0: 个心怀天下的诗坛先锋白居易。白居易，唐代高产诗人，诗作3000余首，他是大唐考神，昼夜刷题，连登3科。他是纯爱战士，曾为爱冲锋，却爱而不得。他是讽喻诗之王，直言不讳，为百姓代言。坐弹琵琶行，高颂长恨歌，他就是人间诗魔白居易。
1: 我特别特别爱白居易，他求俗，他将生活的俗和诗歌的真特别好的融合在一起，接受生活的平凡，但绝不满足于眼前的苟且。
2: 我特别同意姚老师的观点，白居易最著名的故事是什么？他说写诗之前一定要让老太太听，只有老太太听懂了，他才会真正的告诉世人。白居易的诗永远在写人间，所以我特别想把它称为叫做诗人。
0: 感谢两位老师，接下来有请上一期的擂主居心彤家庭跟我们打一个招呼。
3: 嗨，又见面了，我是居心彤。
4: 大家好，我是居峰。
3: 行到水穷处，
4: 坐看云起时。
3: 今天我们将迎来第二位挑战者与我们一战，狭路相逢勇者胜，加油
4: 加油。
0: 好的，那么今天居心彤的对手又会是谁呢？就让我们共同期待，马上开启今天的擂主争夺赛。首先开启第一轮千帆竞发突围赛。
5: 千帆竞发突围赛，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少的一组家庭突围。
0: 40组家庭，请听题。白居易《琵琶行》中写道：“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可见琵琶女年轻时也有强大的后援会。请问剧中的红绡指的是什么？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B， 红色的绸缎。第二题，白居易也曾饱受白发脱发的困扰，那么下面哪句诗是他的吐槽？ A 木樨发苦落，一木仍半秃。 B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C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A。 好的，接下来请40组家庭继续加油，请听题。白居易的《策林》是有关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堪称科举考试的学霸笔记。那么下列哪部著作的内容和《策林》最为相似？请作答。这道题目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A， 韩愈的《进士策问》13首。
2: 按道理讲，我们应该讲讲这个策林，但到了我这个年纪，越来越关心白居易的脱发了，因为我已经慢慢的有了这种脱发的苦恼啊。白居易脱发，而且白居易说他一年洗一次头，当然夸张的说法，每次洗都半秃啊，一目人半秃。白居易在诗里面写道，要在银瓶里面注满寒泉，从头顶上一下子浇下来，哇，你看脱发也有好处，洗头变得方便起来了。所以有时候学习诗歌最快乐的地方，是让我们真正学会了诗人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1: 白居易的脱发和白发跟第三道题还是有一点关系的。考试嘛，考试之前不得脱发，对不对？策林就是他的学霸笔记，针对历年的制科考试，要针对国家大事提出他的思考和策略，所以难道不得绞尽脑汁，放眼天下，难道不得脱发吗？所以我觉得心忧天下也会让我们的心境更加的成熟和沧桑。
0: 感谢两位老师。3道题目过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场上的 答题情况，请看大屏幕。恭喜夺锦标队的梁诗逸家庭，掌声恭喜哲桂令队的江俊哲家庭，掌声恭喜破阵子队的谭素峰家庭，恭喜贺冲天队的郭尔乐家庭。接下来请各自家庭行至对战台。接下来让我们开始本轮的第二轮比拼，四海争锋排位赛。
5: 四海争锋排位赛，四组家庭共同抢答九道题，抢到并答对的家庭前进一格，答错则其余三组家庭前进一格。九题过后，进格数最多的家庭胜出，如出现平局，则加赛一道抢答题。
0: 到底是谁能够在这一轮当中脱颖而出？来，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白居易给出的好评与他游览的景点相对应。四组家庭，请抢答。哇，手速果然名不虚传。来，江俊哲家庭。
6: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它是大林寺桃花庐山。然后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梦马蹄，钱塘湖春行，杭州西湖。那么剩下的一个就是江山。
0: 恭喜江俊哲家庭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1: 我们这首大林寺桃花，白居易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已经被贬江州，他的被贬谪其实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因为皇帝有心要削除藩镇的势力，激起了藩镇强烈的反抗，就有人派出刺客当街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裴度当场重伤。所以在当时那种特别恐怖的情况之下，朝臣几乎无人敢要求严惩凶手，但是当时白居易站出来直言要求严惩凶手。他的政治的对立面为了让他被贬，给他强加了另外一顶跟伦理道德相关的一米罪名。他的母亲传说是因为看花落井而死，而白居易呢居然写过很多首欣赏花的美，就被认为说你妈妈是看花坠井而死，你居然还可以津津乐道的去欣赏花去看景。但其实这些诗都是写于他母亲去世之前，所以就因为这样的罪名，白居易生平当中第一次被贬江州。我觉得大林寺桃花其实就是他心境调试之后的一种对于人生状态的改变的一个呈现。你在这里与其悲叹命运的不公，不妨看到其实命运总还是会给你照进一束光。所以大林寺在人间四月之后才盛开的那个桃花，就是白居易他的生命低谷当中他看到的一束光。
0: 感谢杨云老师。来吧，接下来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各位根据图中的信息判断空格中最合适的诗句应该是。四组家庭请抢答。郭尔乐，
4: 郭尔乐只要想象他就不存在不会。我觉得
7: 其实这四首诗啊真是写了元稹和白居易一生的交集，他们是同科进士。这个元稹在江陵还生病，白居易还要寄药给元稹，元稹还说这个叫做唯梦闲人不梦君，就这种真挚的情感一直保留到元稹去世。这个时候白居易他在842年他就写了这一首寄梦诗，他又梦到了元稹，他说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其实他又在怀念和友人灵魂的交集， 想起了自己与元稹充满蹉跎坎坷悲欢离合的一生，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情感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坛上可以与这个李杜并称的一段真挚的感情。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7: 我的答案是 C，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记人间雪满头。
0: 恭喜郭尔乐， C 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来，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诗句与科举考试的不同阶段进行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将军者，
6: 三更钟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呢，这个是备考当中。三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白居易的一个残句吧，是他及第以后。无华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十叶生，那这个是考试的时候。辛弃疾有春蚕十叶想回郎，也跟这个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0: 恭喜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接下来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白居易啊发布了一条有奖竞猜，请根据地偏方远向仍斜，最近东头是白家，猜测一下他的新房子在哪里，请抢答。梁十一，
8: 我觉得应该是 A 新昌坊，因为他那时候我知道他的是靠近东市的，所以我选择 A 新昌坊。
0: 好的，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恭喜梁诗意回答正确 A， 请前进一格。
9: 那说到白居易的买房，其实他在诗里面感慨回京两年之后他才有一点闲钱，终于可以买一点闲田买一个房子了，所以他们一生也在这种艰难的生存之中。但白居易很有意思，白居易有一次这个皇帝让他去宣旨，这个田部当了魏博节度使让他去宣旨，然后田部就很感谢他，要给他500匹绢。500匹绢，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啊，大概怎么换算呢？大概35匹绢能买一匹好马。然后你宣这个旨之后，你作为宣旨官，然后很自然的，哎呀，我很高兴，给你点钱，这个我们很好理解吧？你就拿下来就行了。白居易梗啊，怎么都不肯要。皇帝也听说了，皇帝说你这也不算受贿啊，对吧？皇帝甚至亲自派人跟白居易去说，老白你可以拿的。白居易说不拿。白居易还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叫《让绢状》，他说田部这个人也不容易，他有国仇家恨要报，我怎么能拿他的那个钱呢？所以白居易坚持不肯要。所以你想白居易某种程度上这一生的漂泊，其实跟他的性格跟他这方面的这种耿直与清廉是有着紧密的关联的。
0: 感谢两位老师。所以接下来时间各组家庭我们继续加油，请继续听题。为歌声民病是讽喻诗的一大特点，这类诗反映民生疾苦，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请将以下反映底层人民艰苦的诗句与讽喻的主题进行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梁诗意，
8: 首先半匹红纱一丈绫，细向牛头冲炭直，出自白居易的卖炭翁。他当时讲了朝廷里派人们用很低很低的价格到市场上去买，其实表面上是买，实际上就是抢老百姓的东西，让老百姓没有生机。所以第一个连强取豪夺，第二个纵有贱妇把锄犁，何收容苗无东西。他当时写的就是有很强健的妇女在地里耕种，那里的环境也是十分荒凉，所以这个第二个应该连年征战。第三个 家田输水尽，石子冲堤长，出自白居易的关义脉。然后呢，当时写了一位妇女在田地里捡别人割剩的麦子吃，所以最后一个应该填独妇剩脸。
0: 恭喜梁石屹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五道题目过后，江俊哲家庭两格，梁石屹家庭两格，郭尔乐家庭一格，还剩下四道题目，每一组家庭此时此刻都有机会。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根据图中八卦小报的消息判断以下哪一条爆料最有可能是假的。四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
3: 谁？
4: 玩了。
0: 梁石屹家庭。
3: 梁石屹
4: 又抢了。
3: 这个手速真快，你说。
8: 我的答案是 B。 我记得在苏轼南巴他最远是贬到了海南，但并没有去过广东，但其实还是有一点猜测的成分在里面的。
3: 再想一下。
0: 再想一下，妈妈提醒你再想一下。
8: 我选择 A， 改一下吧。 A A 啊，
3: 选什么？
4: 他改过了。
3: 他去
0: 确定？
8: 确定。
0: 如果你回答错误，其他三组家庭都会前进一个。接下来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8: 完了，错了错了。
0: 正确答案是 B， 我们都去过广东。回答错误。
8: 本来选对了，你还弄我呀你。
3: 妈妈的一句提示稍微的让我提示的有点犹豫了，弄完之后就有点紧张，然后能改的时候觉得还是听妈妈的建议吧，结果改完之后发现错了。
0: 请其他三组家庭前进一格。
1: 如果现在来表达我对于古代的诗人的情绪的话，我一定会说我超爱白居易，我最爱白居易。那苏东坡对于白居易的这样一种崇拜可能会有这样几种机缘，首先是文字。我想白居易他的文字是苏轼一发蒙读书就会接触到的。第二个就是人生足迹的重合，他们在当官的重合之地最重要的是杭州，因为苏东坡来到杭州之后，他最直观地了解到白居易作为一任地方父母官给杭州百姓留下来的功在千秋的水利工程。白居易他不仅仅只是在他的诗歌当中为歌声名并，而在他有能力的时候他一定会倾尽全力去造福老百姓。所以从文字到人生的轨迹到人生的理念到心境的这样一种重合，让白居易和苏东坡成为一代知音。
0: 感谢杨宇老师，谢谢。接下来四组家庭第七题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催泪的原因有千万种，总有一句诗词能在不经意间戳中泪点，请将下列诗句与相应的主题相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郭尔乐。
7: 第一首玉容金墨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出自长恨歌。他说的是杨玉环在仙山中间相逢，再次看到唐明皇，说他就有思君之泪。所以我这个题应该连思君之泪，一处相亲五处同，其实他思念的呢，就是他的这个河南老家，他希望能把他的兄弟姐妹再聚在一起，荣登一堂，再续亲情。所以这个应该选的是思乡之泪。见爱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是喜悦之泪。
0: 果然是喜欢了白居易十年的小迷弟，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1: 虽然在《长恨歌》之前，白居易的作品已经很多，但是我觉得让他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这个作品，还应该属于《长恨歌》。我觉得他具备两大能够写出《长恨歌》的特质，一个是深于情，他很深情；另外他是富于才，他很有才。他对于他的初恋情人是有漫长的爱情跋涉，虽然因为家庭阻挠的原因，他最终没有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但他对于这份他的初恋的情感是坚守了很多年。白居易的婚姻是在他三十大几的时候才终于奉家庭之命成婚。白居易在写《长恨歌》的时候，不仅仅是淋漓尽致地呈现了他的诗才，更重要的是把他自己对于爱情的一种同理心、同情心有一种代入感，所以他才能够写出《此恨绵绵无绝期》、《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样一种表达两情相许、生死不渝的强烈的情感表达。长恨歌应该是大唐诗坛一颗永远璀璨的明珠。

0: 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目前我们还剩下两道题目，每一个家庭都有机会，希望每一组家庭都能加油。本轮第八题，请听题。白居易善用生动形象的笔触描绘世间万物，由此还衍生出很多描写女性形象的经典词语。请问下列哪一个词语的产生和白居易无关？四组家庭请抢答。郭尔乐，
1: 这个题目其实比较简单，用一句诗就可以解答，就是樱桃繁素口，杨柳小蛮腰。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B 柳叶眉。
0: 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B 柳叶眉，请前进一格。郭尔乐，你如果下题抢到并答对，可以来到第五格，直接获得本轮

0: 梁诗意家庭。
1: 我认为这个题应该选 A， 非常的确定，因为 A 是写爱情的，并不是写友情。
0: 确定吗？
1: 非常确定。
0: 非常确定。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C， 梁诗意家庭，回答错误。
1: 好了吗？
0: 其他三组家庭请前进一格。
2: 我们的题目是哪一项描写的不是友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确实如果断章取义的话，它可以描写爱情，但它出自于《诗经·被封击鼓》，这是一首战争诗，并且被誉为是中国征戍诗之祖，所以它也极有可能是写战友，但不排除他有可能是写爱情。我们只能说在三个选项里面确定是写爱情的是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花，刘兆君，他一定不是写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应该选 C。
0: 让我们再次掌声恭喜来到了第五格的郭尔乐家庭，成为本轮四海争锋排位赛的获胜者，恭喜。马上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争擂赛，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潮头登高争擂赛的比赛规则。
3: 本轮为两环节积分赛，两组家庭首先进行诗词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三分。第二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十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累计积分率先达到七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0: 接下来让我们首先有请攻擂方郭尔乐家庭率先进行心有灵犀，来，二位请就位。三二一开始。
4: 浪花渐欲迷人眼，
5: 青草才能梦马蹄，
0: 正确。
4: 元稹的小说
5: 英雄传，
0: 正确。
4: 孙悟空会
5: 七十二变，
0: 正确。
4: 唐朝的东内又叫
5: 大明宫，
0: 正确。
4: 马说的作者，
5: 马说作者韩愈，
0: 正确。
4: 八仙中有残疾的
5: 铁拐李，
0: 正确。
4: 唐安到大秦的
5: 丝绸之路，
0: 正确。
4: 阮籍特别喜欢的一个成语，
5: 青眼，青眼有加，
0: 正确。
4: 唐一首词
5: 是对仗的吗？
4: 一剪梅的最后两句，
5: 星夜思君，昨夜思君，
0: 正确。
4: 猪八戒老丈人家，
5: 高老庄。
0: 哦，有老，有老。
4: 官署有感的
5: 万木方的一剑开，
0: 正确。
4: 二师兄
5: 抓戒，
0: 正确。
5: 不会就过
4: 过。后面有河拼了，
5: 背水一战，
0: 正确。
5: 不会就过。
4: 赠花星第一句，
5: 锦传是锦城四管是纷纷，
0: 正确。
4: 杨贵妃出狱的地方，
5: 华清池，
0: 正确。
4: 来俊臣审周兴，
5: 请之入瓮，
0: 正确。
4: 种豆南山下，
5: 草生豆苗稀，归雁田居，
0: 正确。
4: 坐船掉了那个兵器，
5: 刻舟求剑，
0: 正确。
4: 星星远中魁的
5: 长歌行，
0: 正确。
4: 一个游戏
5: 投壶，
0: 正确。
4: 什么下提兵时提兵处，
5: 什么
4: 什么什么下提兵处，白居易
5: 慈恩塔，
0: 正确。
4: 鼓楼的下一站
5: 鸡鸣寺，
0: 正确。
4: 《本草纲目》的作者
5: 李绅，
4: 《清明上河》的作者
5: 郑端，
4: 足球在以前，
5: 苏军，苏军，
0: 正确。
4: 闹海的那个
5: 哪吒，
0: 正确。
4: 王羲之的岳父叫他什么？
5: 东城快婿，
0: 正确。
4: 古人的自尽信，
5: 干夜诗，
0: 正确。
4: 正月十五要吃的
5: 汤圆，
0: 正确。
4: 三湘圆在哪儿？
5: 玉树，
0: 正确。
4: 每年夏天我带你去。
5: 游山玩水，
0: 正确。
4: 郭靖
5: 倚江逍遥，
0: 正确。好，实力不容小觑。接下来两组家庭请交换位置。郭尔乐有没有感觉自己大概答对了多少道题目？
5: 我不太清楚，就是一直在这个状态。

0: 感觉大概郭尔乐答对多少道题目吗？
1: 我是不会数对方的题数的，这样还是给自己心里徒增压力。
0: 希望你们能够打破39题的记录。来，居心同家庭，心有灵犀，开始。
2: 一日看尽长安花，
3: 中国得意马蹄疾。
0: 正确。
2: 唐宗被留在那儿，要做那个
3: 女儿国。
0: 正确。
2: 黄鹤楼什么什么什么？
3: 宋皇儿之广陵。
0: 正确。
2: 声东击西，漫天过海。
3: 36计。
0: 正确。
2: 辩才取代七贤妻。
3: 诗远杀三十满。
0: 正确。
2: 什么香映红？
3: 人面桃花。
0: 正确。
2: 玄奘。
3: 唐僧。
0: 正确。
2: 叛皇中的自清国题目。
3: 长安歌。
0: 正确。
2: 什么之水清兮，什么之水
3: 苍狼。
2: 一个
3: 停，苍狼停。
0: 正确。
2: 八仙过海。
3: 吹笛的韩湘子。
0: 正确。
2: 王昌龄被称为
3: 七月圣手。
0: 正确。
2: 欲把西湖比西子。
3: 邓中的魔祖夏夷。
0: 正确。
2: 药王
3: 孙思邈。
0: 正确。
2: 屈原的代表作
3: 离骚。
0: 正确。
2: 此情无计已消除。
3: 太阳美头去染西头。
0: 正确。
2: 宫女如花满城见。
3: 金粉春宫妃。
0: 正确。
2: 小桥流水人家。
3: 不老是灰鸦。
0: 正确。
2: 第一思故乡。
3: 举头望明月。
0: 正确。
2: 过。什么走马胜读书？
3: 斗鸡。
0: 正确。
2: 清朝发配犯人的地方。
3: 宁古塔。
0: 正确。
2: 蜀道燃斗旗的题目。
3: 西部诗。
0: 正确。
2: 曹操的庙号。
3: 魏武帝。
0: 正确。
2: 太乙进天子的名字。
3: 终南山。
0: 正确。
2: 华胜。
3: 吴道子。
0: 正确。
2: 把很多诗揉在一块儿。
3: 几句。
0: 正确。
2: 刚刚开完的巴黎
3: 奥运会。
0: 正确。
2: 开天辟地。
3: 盘古。
0: 正确。
2: 左思。
3: 三都赋。
0: 正确。
2: 福建武夷山的茶叫
3: 大红袍。
0: 正确。
2: 说你摇摆不定。
3: 墙头草。
0: 正确。
2: 宛若
1: 游龙。
2: 翩若
1: 惊鸿。
3: 惊鸿舞。
0: 正确。
2: 1001夜。
3: 天方夜谭。
0: 有夜。
2: 柳宗元的第一首散文。
3: 小石潭记。
0: 正确。
2: 什么什么气消森。
3: 巫山巫峡。
0: 正确。
2: 过。南方的丝绸之路。
3: 茶马古道。
0: 正确。
2: 赵高。
3: 指鹿为马。
0: 正确。
2: 故宫的最前面
3: 大河殿。
0: 正确。
2: 可见一斑。
3: 管仲窥豹。
0: 正确。
2: 我很穷很短。
3: 身无长物。
0: 正确。
2: 太子的妈妈。
3: 皇后。
0: 正确。
2: 蒲松龄。
3: 人儿之意。
0: 正确。
2: 渭城取经渭城四字。
3: 再换小姐。
0: 两队实力不俗，杨宇老师一直在笑着有点摇头，您是觉得？
4: 我觉得有点惨烈。就感觉他们两队的那个命中率答对率都太高了。刚才那个马老师说要咱俩上去答对10题可以。
5: 10个已顶天了估计。
0: 两组家庭形容的都非常的精准，不仅能够看得出来两个孩子有非常丰厚的知识储备，两个爸爸也都非常的厉害。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轮两组家庭答对的题目数量。首先两组家庭都答对了30题以上。哇！郭尔乐家庭答对的是31题。我们这一场上最高的记录是之前来丁丁创造的39题，而居心同本轮也是答对了30题以上，只不过他多了11题，41题。
3: 破纪录了。
0: 让我们再次掌声恭喜居心同家庭3-0取得领先优势，恭喜。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轮抢答题。第一题，大唐音乐会即将盛大开幕，诗人们纷纷应邀参加并赋诗一首，请将他们的诗句和对应的乐器相匹配，请抢答。郭尔乐，
5: 此乐曲中文折柳，可人不起故园情，就是唐朝的热门乐器笛子。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就是和欧洲的竖琴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箜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就是琵琶行中描写的琵琶。
0: 正确答案是，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马老师给我们再讲讲琵琶行背后的故事吧。
6: 我想这个背后的故事不需要我讲，让白居易的粉丝来聊聊你的偶像是怎么写出来的。
5: 谢谢马老师啊。在815年的时候，白居易被贬江州，他其实心中是非常苦悲的。而在浔阳江头再次送走自己友人的时候，他又没了心灵中的慰藉，在这个时候遇到了琵琶女。其实十三学得琵琶成，就是白居易他自己名属教坊第一步。他说自己在京城混得很好啊，唱罢曾教善才服，妆成美被秋娘妒。他觉得自己可以重振大唐，可以成就一番功业。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时代不允许他这样一个耿直的官吏存在，就像这个琵琶女一样被冷落了。商人重利轻别离，我觉得他更说的是他的君主，他更说的是长安，他更觉得是自己的人生抛弃了他的自己，就像琵琶女的人生抛弃了她一样。但是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的境遇这么像，我们其实不用相识。这看起来是一首我觉得非常悲凄的歌，这就是我为什么每次去说她都会哭。她是白居易唱给自己那个少年时期达则兼济天下的白居易的绝唱。其实可能在这一曲《琵琶行》之后，白居易才真正认清了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一直藏在他壮志凌云背后的自己，一个需要恬淡来安慰的自己。
6: 郭老师讲得非常好，
0: 郭老师
6: 讲得很动人啊。
0: 有几个15岁的少年，因为对诗词的喜爱，可以滔滔不绝说这么多，我觉得这就是诗词的魅力，对吧，杨宇老师？
4: 而且我还特别赞同儿乐的观点，他认为琵琶女其实就是白居易自身形象的一个写照，他是塑造了另外一个白居易，所以琵琶女只是一个白居易的在诗当中的一个艺术形象的呈现。尽管这未必是唯一正确的观点，但是我相当认同你这个观点。
0: 郭尔乐抢到并答对这一题之后，场上的比分来到了1-3。继续来听第二题。白居易不仅喜欢喝酒，还为自家酿的酒带货，请问下面哪句不能作为他自创的带货词？两组家庭请抢答。郭尔乐，
5: 我答案是 B。 三杯通大道，一斗何自然，这是如果没记错应该是李白。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是问刘十九他自己酿的酒，因为白居易有酒窖。
0: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三杯通大道，一斗何自然。两道题目都抢到并答对之后，目前场上比分2-3。鞠欣桐有点紧张吗？
1: 还是挺紧张的吧，我怕我的领先优势没有了。
0: 两组家庭请听第三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线索一，他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之一。线索二，他是陶渊明的迷弟。线索三，他曾通过红叶传情成功奔现，成功奔现。
2: 哈哈哈哈哈！
5: 这个人是顾况，顾况确实是新乐府在白居易和李绅、元稹之前的一位，可以说是开创的鼻祖之一了，在新乐府运动的重要的旗手。他同时也是陶渊明迷弟。这个红叶传情，其实是我觉得唐朝非常美好的一段爱情，其实就是顾况对自己感情的写照。
0: 线索四，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正确答案就是顾况。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再拿一分。在刚刚我们心有灵犀这一个环节创造出的3分领先优势，三道题之后荡然无存啊！我也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我只希望两组家庭都要继续加油。请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图片题， 请两组家庭仔细的阅读图片。请问以下哪句诗是白居易写给刘禹锡的？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5: 这道题我先说答案啊，是 C， 一枝可畏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A 就是白居易这初见刘禹锡，跟刘禹锡说：“刘兄，你的才华实在太厉害了，竟然没被赏识，我觉得太可惜了呀。”然后刘禹锡就说：“不用担心，就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而答案 B， 晴空一刻排云上，这是刘禹锡的《秋词》。
0: 如果过儿乐回答正确的话，他将连拿四分，把比分反超。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过儿乐回答正确。
6: 留白也好，原白也好，我们现代人而且特别爱看这类的故事，就是所谓的磕 CP。 哎，其实尔乐已经讲到了原白之间的关系啊，但是留白之间的关系呢，可能大家有个误解，觉得他们是一块的，但实际上我们讲到写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的时候，是在他的晚年的时候。白居易从离开苏州的时候，很多老百姓送别白居易，哎呀，然后刘禹锡一听写诗来赞美白居易，才有了唱和之作。元稹跟白居易是少年时代相识，他们做了一生的挚友，但是他们之间就没有矛盾，就没有分歧过吗？一定有过，但是有了分歧之后怎么办？就让分歧在那儿吧，分歧归分歧，在各自保持节操跟志向的基础上，不损我们彼此的友谊，继续我们的友情，这一点太了不起了。所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才能天下大同，这才是真正的友谊。
0: 两组家庭，我们继续听题。下面这道题是一道连线题，许多词牌名的产生都伴随着一段故事，请将下列词牌名与其相关的故事主角进行匹配，请抢答。勉强五题，
5: 这个让我爸爸来答吧，给我爸爸一点展示的机会。
7: 雨霖铃应该是唐玄宗。
5: 泪雨霖铃终不怨。
7: 水调歌头是隋炀帝，浣溪沙是西施。
0: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郭尔乐家庭再拿一分，5-3了。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张图片是唐代画家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展现了杨家姊妹骑马游春的场景。请问下列关于此画中呈现的元素说法不正确的是 A， 骑三花马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 B， 女着男装现象体现了唐代女性服饰选择的自由化， C， 披帛是其宫廷贵族地位的象征。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
1: 选择 A。 首先 B， 唐代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所以说女性服装 选择的自由化确实存在的。 C， 这个披帛，因为虢国夫人是杨贵妃的三姐，确实是属于宫廷贵族，所以说应该没有问题。而三花马看着咱们图片的话，也没有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可能也是贵族专属吧。
0: 你说的是可能，
1: 没有那么的确定。
0: 如果你回答错误的话，就等于让郭尔乐连拿6分，直接来到了本场的赛点。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你还可能扳回一城。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7: 应该是 A， 应该
0: 是 A。 恭喜居心彤回答正确。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城市的名称。线索一，中国历史上有多个王朝在此建都。线索二，孔子和老子曾在此会面。会面，子会面。
5: 爸爸，你这个知道吧？
7: 我不知道。
5: 啊，你不知道。 作为一个城市的话，和白居易有关的城市其实不多，而且又当过古都，其实第一个线索我就已经只停留在洛阳和长安两个之间了。接下来他又说孔子见老子，我觉得我这种题我爸肯定会，所以我就先抢下来了。其实我到这个也不是很笃定，当时老子在秦地当官，所以我觉得应该洛阳。
8: 如果过儿乐回答正确，他将拿到赛点，如果他回答错误，两组家庭将会以5-5的比分打平。继续来听线索三，中国第一根火腿肠在此生产。线索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洛阳。恭喜郭尔乐家庭再下一城。
5: 我真懵的呀，爸爸。
8: 七道题目过后，目前场上的比分4-6，郭尔乐拿到了赛点。我们就来看下一道题，郭尔乐能否终结本场比赛。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文人有许多的美称，请问下列哪句诗赞美的是白居易？两组家庭请抢答。举心头，
1: 答案是 A，因为 A 就是出自唐宣宗的吊白居易的第一联，B 是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这个应该写的是李白。 C 是苏轼的，好像是有美堂暴雨吧。
8: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恭喜居心同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5-6，两组家庭还都有机会。下一道题目对两组家庭都至关重要。两组家庭请听题，长恨歌中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之中的比翼鸟最早出现于哪部著作？ A 淮南子， B 山海经， C 诗经。两组家庭请抢答。
1: 这道题其实我是处于一个没有那么确定的状态，我认为比翼鸟应该出自山海经。
2: 我不太确定，我有点印象像淮南子，但是我还是相信他吧。
8: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恭喜居心同回答正确，山海经。在这一轮仅仅只剩下最后一题，也就是说两组家庭需要通过这一题来决定本期擂主的归属，是已经做了两期擂主宝座的居心同家庭，还是郭尔乐家庭。在此前赢得心有灵犀的家庭都赢得了擂主的宝座，所以今天最后一题，两组家庭请听听。下面是一首宝塔诗的片段，请根据已有内容判断该诗描写的对象。两组家庭请请抢答，请抢答。
1: 这首诗出自元稹的《一七令茶》，它的前面是茶香叶嫩芽，所以答案是 A。
8: 确定？
1: 万分确定。
8: 非常遗憾，郭尔乐并没有打破魔咒，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居心同回答正确，守擂成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4: 书接前文，铁桥寺比武大会，这场盛会呀，可是惊动了武林呐、啊，因为小诸葛罗列的名很大。那么这边呢？后起之秀，武林当中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陵铜海川，现在的大名也是如日中天呢、啊。还有东西南北四方侠以及二

0: 侠、赛大潘、飞行侠、苗泽、苗任宇，这些群雄捧着铜铃，说两边的势力都很大，这就引起了武林当中众英雄的瞩目，有的来看热闹，有的来帮忙的。所以就在铁桥寺这个院中，这个场面是惊人的，人挨人，人挤人，数叉叉，就包括寺外啊那树上都有人。那么这个时节，时辰已到，小诸葛罗列就由打这铁桥寺的后院带领他的朋友们走了出来，两下坐好之后互相对视。罗列是第一次见到铜林童爱川，因为有人指给他了，说就在那个东边坐着啊，中间第三位，那就是铜林。铜林坐在这儿，目不斜视啊。小诸葛罗列仔细盯量一下铜林，就见铜林上中等的身材，圆圆的脑袋，肉乎乎的鼻子，一脸憨相，紫微微的脸膛，大撒配的辫子披在了肩头，红绒绳扎辫根，绿绒绳绑的辫梢，一脸的质朴，这就是一农村的庄稼汉。在别人眼里，这铜林是庄稼汉，在小诸葛罗列的眼里啊，他可不是个庄稼汉，这是一个内力极深的人。看出来了，那太阳穴努着着，眼睛都冒着光。罗列点点头，心中暗想，铜林此人不可小觑啊，万分加小心。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双剑金文杰首先站了起来，这是金银岛的二岛主。这个金文杰跟罗列两个人的关系啊，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闯江湖，可是那罗列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这个金文杰这个人说话直，思维不拐弯，所以他跟罗列虽说在一起平日还有些小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呢，没有伤到大雅，两个人在一起继续合作经营这个金银岛。可是现在金文杰已然被司徒战鳌给收买了，他站在司徒战鳌这边了。司徒战鳌干嘛来了？表面上帮助罗列，实际他是密奉北京城皇八子胤祀之命，要铲除雍亲王胤禛，扫灭铜林这伙势力。所以他就告诉金文杰，说这金银岛碰铜林恐怕有难处，必须使点手段。那么这个手段呢，我是站在金银岛这方面要把它使出来，所以还不伤到罗列，也不伤到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主要是把你金银岛这杆大旗给你保住，实际呀，司徒战鳌暗中使了一条绝技呀，只是现在没到时候拿出来。金文杰来到当场，禀万抱拳，一看这七八千万十来号，他抱了个罗圈一，各位，我是金银岛的双剑金文杰。此番我们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童海川在某件事情上产生了分歧，铜林童海川邪派武功，自爆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就是欺师灭祖之为啊。另外他结交什么东西南北四方侠，形成了一股欺压武林的势力，我金银岛看不惯这个。另外铜林在太湖向我们铁扇寺挑战，我家岛主小诸葛罗列要为武林当中出海，承蒙各位前来捧场。那么现在就是一场决战呢，如果金银岛彻底败北，我们就承认你铜林铜海川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们就承认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如果说你铜林当场败北，那你立刻收起你的锣鼓， 带走你的帐篷，撤出江湖。这话说的让大伙听得非常明白。还没等他话说完呢，坏着包张望冲这东侠一点头，师傅，我上去说两句怎么样？你去说吧，啊，到那儿好好说。放心吧，嗖，啪，我们这位坏了包张望就蹦到了台前。各位啊，老少爷们儿啊，兄弟姐妹，大伙儿乐了。哦，兄弟姐妹，在下我叫坏了包张望，我的师傅他人家我四个字说，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侯街侯景山。这常言说得好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说你就没理吧，啊，我同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兴起一派武功，这是振兴我大中国的武术，弘扬咱们的武功，这有什么不好啊？难道说非得九九八十一门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说明咱们的武林繁荣昌盛。永远记住，一花独放代表不了春天，这是一个。第二个，愣说我们形成什么势力，那我请问金银岛，现在你们那边大大小小做了好几百人，那你们那是啥呀？啊，你们那不也是势力吗？你说我们欺压武林，我们欺压谁呢？太湖中山岛平白无故无事生非，劫我们的镖局子，劫了我们的镖银，我们到那儿把太湖拜了又拜，去了又去，就是一句话不好使，非得打不可，那就打呗。常言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一打你也不抗揍啊，结果就败了。这一败还不服，还要继续跟我们挑战，那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们不怕这个。另外，你金银岛窝藏国家罪犯，你们触犯了法律，知道吗？我就不多说旁的了。说为啥这个韩宝吴志广这事儿，说盗宝这事儿他不提呢？因为佟林呢嘱咐大家了，韩宝吴志广盗宝，栽赃给佟林，皇上密旨命佟林捉拿盗宝真凶。那么这个事儿不可张扬，有失皇家的体面，说抓这盗宝的贼就是秘密缉捕。那么既然要开战啊，照实说呢，我是晚辈的，没有我说话的地方，但是就因为我没有说话的地方我才要说话，因为你这叫比老实人跳墙。大伙一听，比老实人跳墙，你还老实啊？谁不知道你是坏着包张望啊？不知道张望可以，他爹名大呀，巡教门的掌门人呐。这巡教门呐，就是纪律检查委员会那个组织，武林当中哪个门派干一些缺德事，巡教门就有权管你啊。巡教门就可以召集天下各路武术和英雄豪杰，荡平你这个邪门外派。所以张九龄的名声非常大，他儿子坏了包张望都知道这小子一肚子坏水，没学他爹的本领，竟学些歪门邪道，但是本质不坏。大伙儿啊，全笑了。好了，那既然先开仗，是不是多人打服多人拉倒呗？好了，那我就说到这儿吧，现在就开始。这个比武大会它是有一个程序的，什么程序呢？就是先两方面要各展一展武功啊，练练艺。特别是小不旦弟兄都是些晚辈，金银岛也可以派一些啊晚辈到当场练练刀练练枪，然后练练对打。哎，都是一些孩子对孩子，晚辈对晚辈的一些交手。搁现在咱们这个词儿啊，就是主角没出来，派人热热场子，就看那演唱会似的嘛。那大腕没出来之前，前边有垫场子的，有不少热场子的，也上去唱，也上去蹦，也上去弹。等折腾到热度高了，大腕明星粉墨登场，这个也是如此。 那么两下要先练练，这是金银岛派出叫花枪尚武的，此人姓尚，单字名武啊，到的当场，哎，我叫尚武，人送外号小花枪，我要在当场走上两趟，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枪，唰回去了。这时候李宽、李勇哥俩跳到当场，说我们是无极门的，我们师父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陶老人家，通灵通海川，我们哥俩要练上两趟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在当场练。等这些小蛋弟兄练差不多了，开始要对打了。嗖，金银岛蹦出一位来，这人掌中亚刀，不是旁人呐，正是高连贵，人送外号大九刚。这高连贵儿，哎，掌中霸王枪还有两下，你看平日能喝，战场上啊也挺能打。他呢在这个金银岛啊属于三类，就是巡岛的头，武功也不错。就问这佟林这边，你们谁过来用枪尖点指，他直接点佟林，姓佟的，我要领教你几招。佟林就笑了。佟林主要的敌人是小诸葛罗烈，别人他不用伸手。二侠在旁边一看，哎，哈哈哈，打你这儿的还用别人吗？啊，过去一个，谁把他给我收拾了？刚说完，孔秀一飘身，纵身行，到的当场，哦呀，把高凑着老不养的残头罗鼻英子喷了喷了打屁股，你看，高连贵一看，这不孔秀吗？俩人还喝过酒呢，三小下书啊，到人金银岛，人家热情款待，是吧？那在那儿喝酒是朋友，酒越喝越厚嘛，谈唠的感情越来越重。不过这战场上各位七力啊，各位七士，各位七主啊，所以用枪尖点指，孔秀你拿命来，哦呀，你来了。孔秀蹦当场，两人抽身扯步，啪啪啪，二三十个照面，孔秀大喝一声，哦，够本了，嗖回去了。大伙就没明白，孔秀走的时候为什么喊了那么一句，哦，够本了，够什么本啊？做买卖呢，这是够本了就回去了。就看孔秀刷坐在那儿，在兜里头刷掏出一沓子银票，在那查上了，哦呀，不多不少，正好400两。这时候高连贵一摸兜，我去，小子，那钱是我的。哎呦，这一句话大伙全乐了，这才明白孔秀为啥说够本了。原来这孔秀的外号就在那儿呢，叫走遍天下无遮拦圣手神偷啊。他打仗是假的，到当场把高连贵一顿掏，把银票全掏出去了，那可不够本了怎么的？孔秀还在那查呢，哦呀，你别着急呀，等打完了之后，要是把你打死了，拿这个钱给你买棺材呀。哎呦，这气的这高连贵哇呀怪叫啊，那你有什么招？就在这时，嗖，又上来一位，谁呢？司马良、夏九龄两个小孩挺剑到当场，大战高连贵。这高连贵啊，俩打一个，有点支不住了。就在这时，叶连山二九刚单刀叶连山嘛，外号二九刚上来了。这儿两个对两个，在当场哗哗哗哗这么一打呀，确实也是很热闹。就在这时候啊，金银岛嗖又蹦上了一位，这位叫神腿范进强。这范进强也参战了。那么这边啊，一看那边金银岛多了一个，立刻左金刀小神童红远上去了。现在这场面是三对三呢，可是金银岛嗖啪又蹦上一位来，这人外号叫托天手陈云峰。那么陈云峰到的当场，这就变成四个人打三个。那么佟林这边也不干了，边上站出来并太岁张方，哎呀，我说我来，我上去。阿铁， 我上去跟他比划比划。哎，我来了啊！嗖，蹦到当场，命太子张方举袍就打呀。什么叫举袍就打？他这个兵刃呢叫袍，就是拄着那个拐棍调过来，搁那主手那地方，噼里啪啦一顿袍啊。那么此时就在金银岛那边又上了一位，此人叫花双刀，姓徐啊，叫徐学军。到的当场是举兵人就参战，这整个现场打成了一团。佟林旁边坐的孔秀一看，哦呀，八高凑家老培养的鳌仔上去，嗖，飘身行纵到当场。他往这儿一站呢，再看金银岛所有参战那些人，一见孔秀来了，唰，全跑了。怎么的？跟你打得起，我们丢不起。你小子会掏，等打完了，我们这钱都没了，就剩孔秀当场在那站着。孔秀一看，哦呀，怎么我一来都走了？还不光金银岛的跑了，连边上的什么李宽、李勇啊、司马良、夏九龄啊，全跑了。心中暗想：你别趁乱国乱，不光掏金银岛的，连你自己人都掏，怎么办呢？我们呢，不扛掏。孔秀站在这儿，谁还来呀？他这儿一叫号，问金银岛谁还来？金银岛没有一个上去的。心中想：去了，去了带钱去的，回来我们就成穷光蛋了。可就在这时候啊，那罗小庆上来了，唰一飘身，我跟孔英雄比划两招。哎呀，好啊，那咱们两个就比划吧。哎呦，你可加小心，我这剑呢可别伤着你。哎呀，你伤不了我的。那我不伤你，那万一你要把我伤了怎么办呢？是啊，我要把你伤了，偶师也是心疼的啦。那咱们就动手打呗。那好了，就打吧。俩人腾腾腾腾就打上了。哎呦，这打的，把罗烈看的，把脑袋都低下了。这哪是敌人之间打仗？这两口子在那抓挠挠呢，这是边打俩人呢，还边谈。哎呀，你最近怎么样啊？哦呀，欧妹怎么样啊？啊，这两天呢，你休息好吗？哎呀，哪休息好啊？这两天净做梦，梦着谁啦？就梦着你了呗。这俩人打了有40多个照面，唰，各自飘身归回本队。孔秀一回到自己那本队啊，那耳朵啊，居然给捏住了。谁呀？他媳妇儿，孟香女儿。孔秀媳妇孟香女儿薅着孔秀的耳朵，就把他拽到后边去了。哎呀，我的妈呀！孔秀，孔春芳，你可真能整啊！你那是打仗吗？啊，你那是打仗吗？呸！你糊弄谁呀？你那是打仗？你那分明在那调情啊！你俩那叫打仗啊？你俩那叫抓痒痒，知道吧？那女的是谁？你给我讲清楚，还子罢了，讲不清楚，咱们就是个事儿。哦呀，你不要着急的啦。那个女的叫罗小庆，我就跟你讲实话，我们俩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啦。我们两个呀，感情是比较深的啦。说句实话，要是不娶你，我就会娶她的啦。哦吼，你气死我了。哦，原来我是候补队员呐。怎么的？如果你要不娶我，你就娶她了。哦呀，我说的都是心里话。那好，那你就娶去吧，那你就娶去吧，我不跟你过了。呵，小两口在后边干上了。那么他们两个在这吵吵啊，你敢在这个当场正式比武开始了？因为两边都闹腾完了，罗烈一回首，两侧退下，准备正式开战。可他这话音刚落，就在看热闹的人群当中闯出一位来。刷一飘身到的当场，掌中剑一横，可就他往这儿一站，那罗烈站起来是眼珠一瞪，你给我滚出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5: 咱们书接前文，铁桥寺英雄大比武啊。那么就在罗烈一挥手准备开战的时候，丛林这边准备应战，可就在这个当中啊，人群之中窜出一位来，嗖啪到了当场，往这儿一站，掌中剑一横啊。众人等一抬头，就见这人有40来岁，长了一个马脸，挺长的一张脸，发黑呀，那个眼珠子是黄的，梳这么一条辫子，上身穿绿色的绑身袄，走进

我可是帮你来打铜铃的。嘿嘿，我们金银岛走得正，行得端，对你这样的人，我不需要你帮忙。这时铜铃不认识这个人呢，他回头问东侠：老哥哥，这人是谁呀？东侠呀一皱眉：海川，这个人是个下三滥门的，他有个外号叫窗前幽灵一只兰，姓雷，叫雷鸣天。就从方才罗列这几句话，罗列呀是个正人君子啊。东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书中按笔交代，这个雷鸣天呐，原来还是个正经练武术的，走在江湖之上也喝了号叫宝剑手，也在英雄馆戴上了手正金银花。可这小子色大周迷啊，后来闯了江湖，一来二去跟坏人滚在一起，爬在一处，居然变成了一个彩绘淫贼。由于雷鸣天的武功相当不错，所以武林当中当初巡教门联合四大高手就没把这雷鸣天给捕杀了。这小子依然在江湖上闯荡，因为他武功确实很好，所以他自己给自己送了个外号叫窗前幽灵。窗啊就是窗户的窗，你说这什么外号吧，这是幽灵一只兰。这小子自己弄了一个兰花戴在脑袋上，一只兰呐，那就是彩绘淫贼的这么一个绰号。这个雷鸣天这小子横行江湖已经有十来多年了，由于他来无踪去无影，巡教门抓不着他，哎，使他在江湖上得意忘形，这次不怎么到这儿来了。这个雷鸣天最怕的是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女人，叫黄梅花。因为有一年雷鸣天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女子是尾随而至，跟到屋中，啪一飘身就进来了，拿起宝剑面带淫笑：姑娘。这个女的一转身，雷鸣天一看这女的这脸儿有点发绿，眼珠子往里塌陷，二目呆泄无光，哎，长得还有几分姿色，一晃身子：知道我谁吗？哟，你是谁呀？我是彩花淫贼，那意思我吓唬吓唬你，我让你就范，我叫你从容。这女的一听一瞪眼珠子：怎么的？你是什么人？我是彩花淫贼呀。女的一乐了：哎呀，你踩你踩你快点踩啊。我踩你是什么人呢？哎呀，我是盗采花女淫贼呀。哎呦，雷鸣天的差点哭了。你是？我是床前幽灵一枝花，我叫黄梅花。就这一句话呀，这雷鸣天差点坐在地上。这黄梅花太有名了，这个黄梅花啊，他的父亲是一个帮主，叫圣手帮，父亲叫黄九英，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这个黄梅花在江湖上就接触到了贩卖熏香迷魂药、盗取英台紫河车的一帮飞贼，渐渐学坏了，就变成了盗采花女淫贼。说这江湖的盗采花女淫贼干什么呢？是啊，哎，采男的，他们有个信条啊，叫采阴补阳，也说不上在哪儿得了这么一个啊邪术，所以在江湖上是人人切齿。结果这个雷鸣天遇到黄梅花，一个是窗前幽灵一枝兰，一个是床前幽灵一枝花，这俩采花贼混在一起打在了一处。后来这黄梅花就跟

0: 这个雷明天商量，干脆咱俩就变成两口子得了，你也别上外采去了，我也别到外边采去了，咱们自己采吧。这俩人还起了个名叫自采骨肉，哎，还真在一起过上了。没到一年，这雷明天和这黄梅花又耐不住寂寞，各干其道去了，一个跑外边采花去了，一个跑外边倒采花去了。那么这个雷明天要说他的武功很不错，但是走上邪道，人人切齿。这个人人切齿指的是谁呢？这些正经练武的，你像小诸葛罗烈，那是极其反对，极其痛恨这个雷明天。你是什么人呢？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能提到一起，论在一处？那么雷明天这次来呀，是想借助铁桥寺这个大比武，来抬抬自己的身价，来抬抬自己的名望。听说佟林不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吗？我打打你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这窗前幽灵一直来，在江湖上这名声乍起，盖过你佟林，谁还敢惹我了？所以他想跑这儿来讨这个便宜。雷明天这个举动啊，使我们这位小诸葛罗烈不干了。你怎么能跟我这样人在一起啊？啊，这要不是大比武，平常我抓住你得把你送进官府。你看罗烈再怎么的，他是个正经练武术的。所以东侠就告诉佟林了，这个是个采花淫贼，身背后还有个盗采花女淫贼，这两个人呢不干好事儿。武林同道，人人切齿。雷明天站这儿，哎，我说小主播呀，我来帮你，你应该感谢我啊！呸！佟侠士，你看雷明天一挥手，各位朋友们，这个雷明天不是我们金银岛的人，我们也不认识这样的人，这是武林当中的败类，人人切齿，人人通知。所以他在当场所有的一切行为与我们金银岛没有任何关系。这时那二侠腾愣就站起来了，啊，得一晃晃晃晃晃西的骂骂，好家伙，我说雷明天哪，你在山东做那个案子啊，有三无旗吧，你糟蹋妇女啊，我早就想逮住你了，你哪里走？这二侠一伸手就把那逮，就他那兵刃绝拉出来了，飘身行倒地谢进呢。这雷明天一看人小诸葛不买账，就感觉到没面子，这火也上来了。一看二侠倒地谢进，他把这火啊就放在了二侠身上。嘿，你不就是一轮明月照九州吗？今天你家雷爷，我跟你领教几招，掌中探剑。这时二侠倒地谢进，蹦起来迎风一晃，这绝可就搂下来，呼刮的风声啊，雷明天滴溜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插招换式，不到20个照面。咱们得说雷明天的功夫真就不错，他要不是采花盗柳把身体糟蹋的不成样子，还真能跟二侠比划几下子。可就是因为这身体啊，芥末铺掌柜的赔本贪大了，没有底气，打了几招气喘吁吁啊，二侠一个扫堂腿搂在雷明天的怀里，我说啪，你给我趴下吧。雷明天他噔噔噔噔咚摔桨在地，二侠飘身行倒切进，要指点穴道把他点住。可就在这么个当中，人群当中唰飘出一位来，你别打，嗖，就这么一宝剑。二侠一闪身，就看这个女人拉起雷明天转身就跑啊。谁呀？来救雷明天这位不是旁人呐，就是那床前幽灵一枝花啊，那黄梅花。黄梅花也来了，来追雷明天嘞。这对狗男女在这人群之中看热闹，雷明天纵身行上去，二侠一伸手一看雷明天要吃亏了，黄梅花出手相救，把雷明天呢 吓跑了。要平日，二侠肯定要追上去，把这对狗男女擒住。但是今天二侠可搂住了，你别着忙，雷明天啊，你等我们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之后，你是跑不了的。二侠回归本座，雷明天跑到上边闹成这么一把，哎呦，使在座的所有群侠都挑大拇哥。你别看两下打呀，但是还是对这些坏人嫉恶如仇啊，对这些江湖上武林败类两下都不买账。所以董侠很佩服小诸葛罗烈方才说那几句话。那么罗烈呢，一看二侠等人伸手，也对二侠和佟林等人表示尊重，挑起大拇哥。你看咱们是咱们啊，咱们是比武较量，对待这样的坏人武林当中的败类，咱们的枪口是一致对外。先少叙，正式开擂。那么就在罗烈一挥手问哪位兄弟前往的时候，镇三江贺文远来了，往起一站，他可是罗烈的好朋友。罗贤弟，我贺文远卖卖老。这个人不到六十岁啊，掌中一口刀，花刀贺文远。那镇三江是很有名的，飘身行刀的切金。这时东侠回头看看佟林，哪位前往？海川一想，是我过去吗？东侠摇摇手，那意思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对付的是小诸葛罗烈，其余他人等我们就可以对付。东侠这一问呢，那赛大盘飞行侠苗泽苗任宇站起来了，我愿前往。飘身行刀的切金，二人不多说旁的，说那客气话怎么怎么的，不用多说，插着问是啪啪啪啪啪啪，这一站就是八十个照面，双方打的都是微微见汗呢。哎呦，东侠点点头啊，看起来贺文远的功夫名不虚传呐。如果再打下去啊，恐怕苗族占不了什么便宜。这时二侠看出来了，二侠飘身行到了切近，我说苗族闪在一旁，哎，闪都是来了。二侠到了切近，接下苗族大战贺文远。要说二侠那确实真不错，轻功极棒，天上地上啊，你是中盘打得极其到位啊，三十几个罩帽，一个扫堂腿，正踢到贺文远怀子骨上，啪！你趴下吧，贺文远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咚！栽脚在地，坐那儿有点起不来了。这个比武啊，得讲规矩，你打趴下了，发拉一翻身起来，那就不算数。说那互相打的过程中，什么样子？什么样子？你打我三拳，他还两下啊，都打在身上啊，哎，那就看谁的招数巧妙，技巧巧妙啊，看谁的反应速度快。所以这一个扫堂腿外加一拐打在了贺文远身上，贺文远没起来，这就说明白了。这个时候双枪将马天林上来了，他这个双枪啊是短枪，两只枪够奔二侠俩肩头扎起来，二侠蹲身缩梗藏头，啪！反背凶腰，恨夫来迟，霸王别姬一招脱逃献花，两人插招换手，就在当场六十几个照面，二侠一个云里翻筋斗，双臂砸起来，那叫泰山压顶，这两只脚正踢在了马天林的后背上，啪！把马天林蹬出去多远呢？啪叽，啪到那儿。哎呀，二侠是连胜两阵呢。小诸葛罗烈点点头。这个山东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侯街侯敬山，可真是名不虚传呐、啊。确实啊，使出这几招干净利落。哪位前往？连胜两阵呢、啊、金翅大鹏陶德亮飘身行上来了。这金翅大鹏陶德亮 使的正是螳螂拳。你看这东峡不是山东螳螂门的掌门呢、啊、这个全国呀武林当中有好多螳螂门，因为螳螂门发起在山东，遍布在全国。你比如有河北螳螂门，有山西螳螂门，哎，有湖北湖南螳螂门。那每一省的螳螂派这个拳脚总体看是差不多，但是各有千秋。那么你敢说金翅大鹏陶德亮呢，人家是河北螳螂派，两个人同宗不同派，领教了。陶德亮一抱拳说这句话，这拳脚就过来了。二侠大战陶德亮，由于前边打了两阵，就感觉到在陶德亮这儿有点吃力，有两拳打在二侠的身上，要不是二侠躲闪快啊，非得趴那不可。那是二侠也确实是功夫很高啊。就在这个当中，后边的杨万春一看不能这么打了，二哥再打下去肯定要吃亏啊，刚要飘身前往，这时候北侠秋田秋佩宇站起来了：“小老二来也！”唰，独占北方萧头南极昆仑子秋田秋佩宇到当场替下二侠，二侠往边上这么一闪，北侠直接递掌，陶德亮转身扎背绕过来。两人插招换式，二人说声请，架势拉得平，低身切进步，急切把招行，劈面通天抛，双拳往上攻，你拳打我拳风，是站在一起打在一处。这个练武的有很多说法，什么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还有什么一寸小一寸巧，闪展腾挪人难找，手到眼不到，方是画饼冲击放空炮，举手不留情，留情不举手，练武先修德，德高一更高，缺一寸进一根，过一尺跑不了，武师见武师手快打手迟啊，讲很多呀。那么就在这当中，俩人北侠和这位金翅大鹏陶德亮打得正来劲儿的时候，看出来了，陶德亮啊有点败下风了。北侠毕竟是江湖神道，这个打仗不光是在技巧上、体力上、速度上，关键经验阅历上，那北侠精到的太多了，各种战场的应对啊，那真是一高人，胆大胆大意更高，飘身行扎背一个绕着腾空飞起来，盘身抹腰，这掌往下一推，就要打在陶德亮的前胸上。可就在这么个光景，也就在北侠掌已经出去了，眼睛要打在了陶德亮身上的时候，就在罗列身旁飘上一人来，这人外号叫神掌，姓周，叫周景泰，周了英雄，盗窃进士，接了北侠一掌，啪，双掌对双掌，两人各退出八步，扎身行，罗列定睛观瞧，是大吃一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充话费送红包，
4: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5: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8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之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评书36计。那么今天呢，咱们讲这计啊，是第4计，叫以逸待劳。那么这个计策很有意思啊，在这个原文上它有这么几句话，说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易柔。这什么意思呢？说使敌人陷入困境之中啊，不用主动的攻打，可以把刚柔相济作为依据，削弱强敌的力量和意志，那么使自己处劣势逐渐向优势转变。兵书上说，双方交战，先到达战场的一方处于优先主动之势，因为这个古代打仗两兵相见，排兵布阵，那么谁先到达战场呢，他就有主动了。那么后到的一方呢，则处于疲劳被动之势，所以善用兵者只可能调动敌人，而不是被敌人调动。这个兵书上讲对抗敌人的计谋，这是教人如何制造优势啊，并不是教人选择某战场坐等敌人，而是告诉人呢，在复杂的战局中运用最简单的方法掌握繁杂的局势，那是以不变应对变化，以小变化应对大变化，对这个不动应对动，以小的运动应对大的运动。那么这种方法就是掌握关键来应对周围的变化。有好多例子，比如这管仲把军令融入内政之中，其实是在加强戒备。那么孙膑呢，埋伏在马陵道突袭庞涓，大获全胜。这个李牧坚守雁门关，长时间呢不迎战匈奴，其实呢那是在准备当中，大门一开，开战之际便大败匈奴。那么可以说呀，这个以逸待劳这计呀，打的不是兵力战，打的是什么呢？是一场心理战。谁的心理更加强大，更加沉得住气，那么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啊，这就是以不变应变，以小变应大变，以小动应大动。那么历史上这个孙膑与马陵道伏击庞涓，就是用的正是这一计。这里要说一下啊，这个以逸待劳啊，这个待字 啊，这个待，等待的待，无疑是最关键的。待是等待呀，但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在那儿等待。打个简单比方吧，《水浒》大家都见过吧？啊，都读过这本书，也看过这个电视剧，是吧？这个其中有这么一幕：80万禁军教头林冲落难，被这个柴家庄柴进收留。可是没想到这个柴家庄有个小肚鸡肠啊，

0: 练习，他是教练嘛，跟这么一个庄子里的教头。为什么这庄子里教头啊，非要给林冲好看啊，非要跟他比划比划，非得要跟这个林冲较量较量。来来来，这怎么的，吃什么奶长大的？这是你不就是京城八传禁军教头林冲吗？红毛想跟你比试啊。哎呀，这个林冲啊，耐着面子一下，你看不管怎么地啊，你是当地的，炕上一毛坐地虎啊，强龙不压地头蛇呀，不好意思就不比划。哎，那柴进就示意林冲跟他比划比划。为什么呢？一来柴进想见见林冲的真本事，二来那就是想借助林冲的本领灭灭这洪教头的气焰。你在我这儿当教头，你小子平常这家牛叉哄哄的啊，走的四楞步放都八楞屁，那个嘴撇成天撇啊，不是八个菜你不吃饭，不是好酒你不往下灌，是吧？好家伙，我待你不薄啊，你大发连篇的。嗯，所以啊，如果真要林冲能为大，那么这位柴进呢，就是想用林冲的手教训教训这个洪教头。那么关键在接下来的比武中啊，这个林冲看起来却不似洪教头那么积极。那么只见洪教头不断的变换着招式啊，喊我家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嘴里还喊着来来来来来来，你这一边来。而这林冲呢，就是静待不动。那么当这个洪教头真的扑过来了，林冲早已看穿了他的破绽，于是大脚一抬，也就这一脚就把这洪教头给踢了个跟头，啪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啪，拽到那儿了，竟没使出一招半式。哎，那么这件事虽小，但这个林冲正是用了以逸待劳之计。那么这条计谋的关键在于让敌方处于困难局面之中，自己却不一定用进攻的方法，主要是要掌握主动权啊，待机而行，以不变应万变，你越不动敌人越慌乱，从而呢将敌人玩弄于股掌，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然后再创造适合自己的战机。那么这个待是在仔细观察敌人的动静和心理之后做出的最佳判断，所以啊，在适合自己的最佳战机没有出现之前，一定要百忍成金，无论如何也不能贸然出击啊！别想说打就打，别的麻烦，我们的目的是拖垮敌人，而不是拖垮自己，因此要忍得住对方的一切诱惑。就像洪教头，你来来来，你这边来，哎，这家捂着的啊，这就是诱惑，洪教头的诱惑，洪教头的挑战，你一定一定忍住啊，直到把敌人拖死。大家对这个《三国演义》都熟悉吧？啊，有喜欢看的，有喜欢看剧的。哎呀，这里边啊，奇迹百出啊，这里边就有以逸待劳。《三国演义》中啊，这个诸葛亮和司马懿呢是多次对决，两下杀红眼了。那可以说两个人的本领都在伯仲之间啊。那么让读者看的啊非常非常过瘾。那么诸葛亮深谋远虑，善于用计，司马懿呢好像似乎啊在这个字里行间感觉这个谋略上不及诸葛亮。却也是老谋深算呢，狡猾大大的。那么公元234年，那么这个诸葛亮北伐中原，司马懿呢和这个诸葛亮再次交手。虽然司马懿曾多次败给诸葛亮，那么但诸葛亮不得不承认自己呢啊带着这么大的军队蜀军 远道而来，疲惫不堪呢、啊。而魏军却是在本土作战，后方稳定。那么这种巨大的差距，使孤军奋战的诸葛亮不得不做出早一天出战就早一点胜算的打算。那么但这种心理他还不能表露出来。司马懿呢何等精明啊，啊，他早就看出这诸葛亮远道而来，粮草必然是受到限制。你这么一大堆人由打蜀地浩荡荡开过来啊，你的给养啊粮草那是一个大大的问题。那么而司马懿的优势就是以逸待劳。哎，这司马懿多聪明啊，只要自己坚守不出，我就在这个城里头啊碉堡里边，我就不出去，你诸葛亮早晚因为粮草而完蛋，明白吗？你早晚有退兵的一天，到时你自己你都挺不下去，你诸葛亮转身就走，那时候我在乘胜追击。这个算盘打得很好，但其实司马懿自己心里对此呢也不是什么十拿九稳，因为诸葛亮啊向来处事小心，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真的会这么简单就送上门吗？啊！不管怎么样，别看司马懿多疑，但是还要等啊，我一定要等下去。只不过现在等的是消极等待，他一边等待一边探访对面的虚实，探诸葛亮的虚实。不久之后啊，司马懿放心了，啊哈哈哈哈，怎么的，自己的判断很正确。原来他得到了一个消息，即诸葛亮的身体已经开始恶化了。怎么的，有病啊，诸葛亮啊，好家伙，你想大事小事啊，思多血气衰呀、啊。那么大国家是吧，等他处理一些事儿，即便在前方打仗，国家内部事儿也得他决断，你这受了吗？这身体就挺不住了啊，腰疼腿疼脖子杆疼的是吧，哎呀，啥老病都上来了，受不了了。本来就是诸葛亮带这个军队啊就处于劣势啊，远道而来嘛，人家司马懿就不出来，自己在这扎营，就吃的也是问题。另外这个当兵的远离家乡怨声载道是吧，所以诸葛亮听这些当兵的嘀咕啊，他都上火呀，哎，火上浇油。那么自己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把个诸葛亮急的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哎，这可如何是好？善人诸葛亮，这可如何？我他没招了，他真没招了，就不断的下战书啊，派人去挑战。哎呀，就这么斗这司马懿，想把这司马懿这火斗出来，你跟我大战一回。这个司马就能挺，我就是不出去。最后诸葛亮都没招了，弄了一套女人的衣服，还给写了封信啊，派人送去了。这信怎么写的？说你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一决雌雄，像这样躲避刀剑，你和那个女人妇女有什么区别呀、啊、你不就是个娘们吗？啊，现在送你一套女人衣服，如果你还有男子的胸怀啊，你那就别穿，你出来跟我俩打。如果你真就像这样闭门不出，你就把它穿上，你就是个娘们儿。看完了这封信，哎呀，诸葛亮怎么想的？那司马懿肯定是哇呀怪叫啊，哇，气死我了！哇，开门决战！哎，这就中了诸葛亮的计了。可是司马懿呀、啊，没有。哈哈哈！这家乐的。啊，好，我试试这套衣服，我看看合体不合体。 然后是大摆宴宴款待使臣。哎，在酒席宴前不唠别的，司马懿就问这个使臣给他送衣服这个，说你们这个宰相啊诸葛亮吃多少饭呢？天天呢，是吧？吃的怎么样？哎呀，这使臣呐，叹息一声，说我家丞相日食三升米不过，吃的非常少，而且这个军营当中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上至中军，下至士兵，拉屎撒尿，啊，他都得照顾到。哦，这一天大小事得管100多件啊。司马懿点点头啊，食少是烦，焉能受乎？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人吃的少，啊，食少是烦，事情还多，他能活长久吗？你看看，回来使臣跟这诸葛亮一说，把这原话一说，诸葛亮长叹一声：“知我者，司马也呀！”哎哎，那么最后呢，诸葛亮最终没能完成北伐的心愿，落了个壮志未酬身先死，常是英雄泪满襟的悲壮下场。哎，这就是诸葛亮，要不说以逸待劳啊，让这司马懿给带了劳了。那么以逸待劳这条计策呀，要想好使啊，要想它产生效果，有几个先决条件。第一呢，要善于选择战争的时机和地点，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那么也就是选择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敌人的战机。那么当敌人因为这种不利而产生的疲惫达到了最高点时，也就是你掌握主动权的时机。那么这时呢，一举进攻定能将其攻下。还有一个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比对方有更多的耐心，你得沉得住气，你明白吗？什么叫以逸待劳啊？那讲的就是个待字啊，你得有耐心呐、啊。你别没有耐心，好家伙，我就搁这儿不出去，没到三天，挺不住了。我这么老待能行吗？啊，我看过去，你憋不住了，这计就完了。以逸待劳讲的就是个待字，如果这时机不到，条件不成，是绝不能动手，更不能被敌人的挑战所激怒。还有一点啊，要有坚守不出的客观条件，比如易守难攻的高城深地，赢不赢战在于你，这样你就把握住了主动权呢、啊。那么其实啊，这个诸葛亮给这个魏国早已经魏国早已经使出了以逸待劳之计，只是没成功而已。就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司马懿呢比他高。这事儿怎么说呢？其实从公元220年，刘备在夷陵遭到惨败后，刘备呢就已经损失了一半的势力范围和数十万的兵力。那么在这此后，是诸葛亮一人苦撑的这个大局啊。那么在这种条件下，诸葛亮还一个劲儿的发兵北伐。这里边有人算了笔账，当时的蜀国不到100万人口啊，就整个一个国家基本上一大半全让这个诸葛亮领出去打仗去了。所以两军阵，这个司马懿就跟诸葛亮说，说你不好好建你的国家，爱护你的人民，你成天这么打打打，劳民伤财，你对得起你们国家的百姓吗？实际诸葛亮啊，他就是用了个以逸待劳之计。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断的我出兵打你，不断的要消耗你的实力，就消耗魏国的实力。他就是想用这方法，哎，我不断的出兵牵扯你走，我一出兵你就得来打来啊，那咱俩就较量一番，老这么小打小打小打小打，找一个最佳时机，然后我突然出击，一举拿下。 可诸葛亮就忘了一件事儿啊，他失去了荆州啊。这时已经失去了荆州，那么他的北伐之路只能走险峻的栈道和崎岖的山路，这就让前线与后方联系不便呢。那运送军粮是难上加难，所以此时诸葛亮的北伐已经成了一种机会主义者的冒险行动。司马懿呢？司马懿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不但看出了这点，还屡次将以逸待劳之计反施其身。你给我使这个以逸待劳啊，哎哎，小朱同志啊，你还有点嫩。说《三国演义》当中谁是最大的赢家呀？谁是真正的军事家？我觉得司马懿啊，什么事儿你都看个结果。实际打开《三国演义》，我看了一下《三国志》，也看了不少书。实际诸葛亮这一辈子没指挥几场胜战啊。你说怎么的？借东风神话，草船借箭是他干的吗？神话，都神话，都罗贯中给写的神话，《三国演义》《神话传》，就是把诸葛亮给妖化的、神化的。所以我觉得司马懿是高诸葛亮一头。你给我使这个以逸待劳，我给你反过去。司马懿给诸葛亮使了个以逸待劳，最后是打垮了诸葛亮。那么今天由时间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那么下一期我们继续探讨以逸待劳的惊险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时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郁郁陶中看见曙光初生，从正古则今的简与读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7: 大家好，我是李乐。
6: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8: 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这里是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凯。经历了秦汉的大一统，直至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分天下，三国鼎立，让我们纵观历史洪流，感受魏晋南北朝的时代魅力。今天陪伴我们一起探源中华文明的专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延石老师，有请。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耿硕老师，
9: 大家好。
8: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朱延石老师带领我们追寻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代轨迹。
10: 三国是一个战乱和割据的时期，形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政权更迭频繁，战争连绵不断。中国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统治，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就历史而言，三国至南北朝时期是个乱世，但就文化、科技、艺术而言，这个时期价值多元，个性张扬， 人才辈出，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王羲之书法，云冈石窟和麦积山石窟等石窟石刻，北朝红阔壁画等等不断涌现，直到北魏孝文帝改革，不断实行少数民族的汉化，使得中原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深度交流融汇。与此同时，科学技术也成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齐民要术的农学成果，祖冲之圆周率等等，在社会夹缝中迸发出璀璨的光芒。各民族相互努力而形成强大的向心力，最终凝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孕育出隋唐大一统王朝高度文明构成要素，可谓跌宕曲折，艰难美好。
8: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带领我们开启本次溯源之旅的各位馆长，他们是邺城博物馆副馆长王悦，有请。有请云冈石窟博物馆馆长赵坤宇。有请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王奇志。
7: 三国故地，都城典范，走进邺城古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感受三曹文采，建安风骨，铜雀风云。
9: 真龙巨壮，事发所期，大型皇室工程云冈石窟，不仅是中国早期佛教的巅峰之作，也是公元五世纪世界美术主流的重要分支。如果你想了解北魏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请到云冈来。
11: 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博物院承南北之物华，与博物之天宝，邀您走入南京博物院，探索江南古风，天下文书。
8: 再次欢迎三位的到来，请入座。接下来就正式开启今天的文化溯源之旅。那首先要问的是王悦馆长，您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件文物是什么呢？
7: 我今天带来的这一件可厉害了，通过这一件文物啊，就可以窥探千年前的邺城巍峨恢宏，同时啊，还可以感受曹操的雄心壮志和政治理想。
12: 大家好，我是文化溯源人蔡卓玲，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北省邯郸市的邺城遗址，这里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历史风貌造就了独有的古都文化，而3100多年从未改名的邯郸又经历着怎样的历史风云变化呢？那通过今天的溯源，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李安亮馆长，
13: 您好。
12: 那咱们现在就是在这个金凤台遗址下面了，这也是大名鼎鼎的铜雀三台之一啊。
14: 2004年呢，曹操占据邺城之后啊，为了增加城市功能，先后修筑了铜雀台、金虎台、并景台。金虎台呢，在16国后赵时为避讳弑父皇帝，改名为金凤台。就在我们面前的就是金凤台遗址，东西约70米，南北呢是122米，高有12米。它是铜雀三台中啊保存相对比较完整的。
12: 当时曹操修建铜雀台真的是为了索二乔的吗？
14: 说到索二乔啊，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这个误会。曹操呢修筑铜雀台的时间是公元210年，赤壁之战的时间呢是2008年，铜雀台还没有修成。究其原因呢，就是罗贯中老先生将曹植登台赋中的练二乔与东西兮若长空之地宗改成了练二乔与东南兮乐朝兮与子贡，从而呢激怒了周瑜抗击曹操。所以说呀，修铜雀台呀跟这个大桥小桥啊没有一点关系。咱们到台上去看一下。曹操啊一生了3次颁布求贤令，天下才子呢云集邺城，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邺下文人集团，代表人物呢就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这一时期的作品呢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了建功立业的理想，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文学史上啊称之为建安风骨。就让我们走进邺城博物馆去看一看当年的青石持守。 1986年的11月份呢，叶城考古队在东京塔遗址上开挖了一个探沟，在这个探沟的底部呢，就发现了这件螭首。螭啊，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蛟龙类。龙呢，又是我们中华民族崇拜的神兽，把它装饰在建筑上面呢，就赋予了它神圣的含义。这是目前发现的将这个螭首形象运用于建筑上的国内啊，还是首例。
12: 其实一看到这个螭首啊，我就想到了故宫一下雨的时候，千龙吐水和红砖绿瓦相交辉的这样的场景。
14: 它跟故宫中的那些龙头啊还不太一样，故宫里边龙口吐水啊，起到了为三大殿高大的台基啊排水的作用。它让你看啊，龙口啊没有凿通的圆孔，它不具有排水的作用啊。由此呢，我们可以推测呀，它仅仅作为是高台建筑转角处的一个装饰品，同时呢，它也是象征这个皇家威仪的一个物件。
12: 像这么一个建筑物上的构件都能做得如此精美，那个时候的邺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14: 我们通过这个复原沙盘去感受一下。
12: 哇，李馆长，原来咱们邺城有这么大。
14: 是的，它分为南北两部分，像一个日字形。这是北城的这个中轴线，中间是文昌殿，这是官衙，这是七里，这是皇家园林铜觉园，这就是西城墙上三座高大的台榭，铜觉台、金凤台、冰景台。邺城吧，在历史上啊，这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发展时期。第一个就是曹魏时期，曹操呢把邺城啊是先规划后建设，这在中国都城史上、啊、是第一次有开创性的意义。第二次的发展呢，都是后赵时期，皇帝石虎啊非常讲究排场，在邺城城墙上石表以砖，百步一楼，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城墙包砖。第三个时期嘛，就是东魏北齐时期拼出的邺南城，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面积更大，道路更加畅通。展馆里边啊，有蒋福城门的一个复原，可以到里边再去看看。1996年的8月呀、啊，漳河发大水，河床啊被冲的是面目全非。我们文保所的这个干部啊，和考古队的技工，就发现呢北岸上啊，有一个类似于涵洞的券门。它建在邺北城的南城墙里面，是一个倾斜的门洞，长40米，高呢3.7米，宽呢有3米，全部呢用青砖砌成。它的北端在城里边是地表之上，它的这个南端呢钻入到地下了，我们呢就称它为潜伏城门。在我们邺地呢流传着一句话，曹操的兵数不清，一旦呢敌人攻城，就可以啊从城里边把一部分军队呢秘密地运出城外，和城头上防御的士兵呢形成这样一个夹击，给敌人一个意外的惊喜。由此可以看出啊，曹操的眼光非常长远。
8: 短片看完，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蔡卓林，有请。
4: 大家好，新凯好，
8: 欢迎卓林。
4: 那我的提问又要开始了。我们邺城啊有三台，分别是金凤台、铜雀台、冰景台，请问哪一个才是当时的战略物资库呢？
13: 我觉得应该不是铜雀台和金凤台，因为我们都背过嘛，铜雀春深锁二乔。但是冰景台它应该是满足了那个战略物资的温度条件和容量条件，所以我猜应该是冰景台。
15: 冰景台相对于铜雀台、金凤台，它的修建时间比较晚。我猜啊，是不是曹操发现了战略物资的重要性，所以才修建了它呢？
8: 中华文明馆长说，让我们一起走进馆长开讲。
7: 青石螭首啊，是1986年出土于河北临漳铜雀台原址的，可以说它的出土啊，就揭开了铜雀台的神秘面纱，也将以往的邺城展现在了世人面前。邺城三台是位于邺城的西北角，呈南北走向，自南向北依次是金凤台、铜雀台和冰景台。冰景台就是用来存放一些冰块、粮食和煤炭的。中国煤炭史也记载，中国曹魏冰景台是贮藏煤炭最早的地方。邺城是始筑于春秋齐桓公时期，曹魏后赵，冉魏前燕， 东魏和北齐也先后以此为都，所以邺城它作为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长达四个世纪之久，是都城规划肇始地、建安文学发祥地、佛学弘传中兴地，也是多元文化碰撞地。邺城在中国古代规划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无论是从以中轴为脊梁的北京，还是百千家寺棋盘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长安，都可以找到邺城的影子。
8: 谢谢王玉馆长，谢谢，请入座。
15: 我们都知道邺城在古代城市布局当中的重要性，那么我想知道邺城遗址它的城市规划是什么样的呢？
16: 邺城呢，它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它有一条明确的贯通全城的南北的中轴线。在此前中国古代的城市，像汉代的长安、汉代的洛阳，城市大部分被皇宫所占据，无法去修建一条贯穿的这种轴线。那么从邺城开始，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城市的面貌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到曹魏西晋北魏时期的洛阳城、六朝的建康城有这样轴线。我们把眼光投向整个东亚世界，日本的平城京，就今天的奈良，也有这样的一条南北轴线。那么邺城对于整个东亚世界城市的发展，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奠定性的作用。因为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中这个字就特别特殊的一个意义，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特质。古人讲天下之中，就在天下选择最中间的地方来建设都城。治理的理念上讲究居中而治，中正和谐，因为有了轴线，你才能左右对称，你的秩序才能建立起来。所以我觉得中轴线背后传递了中国人的公正不偏不倚的一个精神的追求。
17: 通过邺城，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风貌是怎么样的呢？
13: 刚才说都城制度呢，实际上是政治层面的，但是呢，我们在邺城呢，实际上也能看到非常高水平的文化和艺术。我们就曾经发掘出来北朝时期的皇家寺院，出土了将近3000件汉白玉佛教造像的埋藏坑，都显示了当时非常发达的建筑艺术、雕刻艺术以及绘画艺术。
4: 那我今天带来的这件盲盒啊，就能让大家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当时的文人气息，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盲盒。
8: 应该是一方砚台是不是？
4: 对，叫铜雀瓦砚。
8: 它和铜雀台是不是也有关系呢？
7: 其实啊，邺城的陶瓦的制作工艺是非常的精湛的，尤其是在邺城遗址出土的东魏北齐时期的黑光板瓦和黑光铜瓦，光滑莹润，光泽黝黑。文献当中有记载，北齐起邺南城，其瓦皆以胡桃油油之，也就是说刷了一层胡桃油之后再进行二次烧制，用这样的瓦做成砚台呢，它密度比较大，注水数日不渗，不废笔而发墨。后来呢，有一些文人去三台游玩凭吊的时候，就会采集黑光铜瓦、黑光板瓦，把它做成砚台。
16: 我们想象过去的三台，它不仅仅是一个恢宏的建筑，它也是当时名士聚集、文学发声的舞台。建安15年铜雀台落成之后，曹操很开心嘛，就带着他的儿子们、群臣们在铜雀台上举行着落成的典礼。那么宴会上不仅要吃饭喝酒，你觉得还要干嘛？
8: 吟诗作赋吧。
16: 对啊，所以像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他们不仅是当时的重要的政治人物，本身也是很有名的文学家。哎，曹植就写了很有名的《铜雀赋》。那么呢，三台在之后呢，就一直成为邺城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的中心。包括我们知道著名的事件文姬归汉，据说蔡文姬回来的时候，曹操也在铜雀台上宴饮他，演奏了著名的胡笳18拍。后世的这些文人去铜雀台寻找瓦来做砚，它其实是对一段已经逝去的文学上的高光时刻的一个追忆。
8: 朱元胜老师也是参与到了这个邺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当中来，对于那段回忆，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吗？
13: 邺城呢，它在将近4个世纪的阶段成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不仅仅
10: 有我们看到的都城制度、陵墓制度，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汉唐之间高水平的文学、艺术、文物和遗迹，见到了很多从西方传来的佛教艺术，不仅仅有精美的佛像，在日常使用的陶瓷器当中都有很多莲花呀、忍冬啊、摩尼宝珠啊纹饰的装饰渗透到日常的生活当中。邺城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重要的遗址。
14: 作为中古时期都城建筑的范例，在这里建筑的王朝广泛接受中原先进文化和政治制度，使邺城成为北方地区民族融合的大熔炉。
18: 云冈石窟呢是一个巨大的宝藏，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问一下赵鹏宇馆长了，这么大的一个宝藏我们该从哪儿聊起呢？
19: 按照时代顺序，先看早期的唐窑五窟，然后紧接着从七八开始往十三窟走，最后再折回来看一二五六，最后再到西部洞窟，你可以感受到这个造像啊变幻之美。
20: 哇哇，这个哇这个镜啊，这个太神奇了。哇哇哇哇哇，这个太刺激了。哎呀哎呀，
21: 你好。
22: 哎，你好
21: 你好，我是文化素颜人一
22: 心。你好，我是张志浩。
21: 您刚才我看哇哇哇
22: 我被震撼到了啊，高科技沉浸式素颜
21: 有什么值得我哇。
22: 哎，厉害吧。
21: 我天哪，太神奇了，
22: 置身其中的感觉啊。
21: 没错，这么清晰，真的科技让古老走向了未来。太棒了，看到了云冈的科技之后更让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实地感受云冈真实的美了。
22: 肯定更厉害。

0: 哎，
1: 老师你好，
0: 你好。
2: 云冈石窟作为四大石窟之一，里面大部分的洞窟啊、佛造像，它的数量是多少？
0: 大大小小的造像呢，有59000多宗。如果没有风化的话呢，我想呢，历史上的数量呢要超过60000宗。主窟呢有54座，副窟呢有209座。
3: 我们身后的是不是就是我们早期的佛造像？
0: 对，离二十窟开始啊，19、18、16呢，就是我们云冈石窟最早开凿的五个窟。主持开凿的这个人呢是昙曜高僧，来自于西域，他既有这个犍陀罗，就是西域那边的风格，广额高鼻，眉目细长，嘴上胡子，大耳垂肩啊，还有身上的这个袈裟，这些都是一些外来的造像形式的影响。这五个大窟里面，我们看到每个窟里边的祖宗的佛像呢都高达13米以上，也象征了他们北魏皇室的威严，君临天下的这种气魄。
2: 如果平视的话，会发现他的头身的比例是失真的。
0: 古人造像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这个观佛者，如果是按正常的比例呢，看上去会更小，但是呢他把上边加大呢，我们看起来是适合我们这个视觉的，有震撼感。
4: 这个洞窟里面
2: 是两尊佛吗？
0: 我们的昙曜五窟的主像呢都是三尊佛。二十窟我们现在东立佛可以看得到，西边呢原来也有立佛的，外力的作用呢，地震包括墙壁倒掉都会对这个西立佛呢产生一些影响。那么它是塌掉之后呢，当年的北魏的工匠呢把那些石块埋到了那个台阶，我们92年的时候做窟前的考古，把这一批石块呢就挖了出来，初步判断是西立佛身上的。然后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呢，就是那些现有的石块做了一个拼接，我做了将近2年的时间。
2: 那么现在我们跟着两位老师来到的是云冈石窟的第19窟，这尊佛造像是云冈石窟的第二大佛造像。
0: 对，高呢16.8米，头部甲壳那儿断掉了，身上的服饰呢和第二十窟比较起来呢，感觉比较轻薄。这个主佛的手印是施无畏印，都是三世佛，把两边的立佛呢，斜视佛呢放出去了，是一个八字形的这么一个地面。窟里边我们看到这个佛的四壁呢，都是千佛，三世十方。
2: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云冈石窟的第18窟。
1: 咱们刚才在这个高科技里面 VR 里面看到过它的很多细节，是吧？
2: 没错。
0: 他手里握的袈裟的一角，不按在了我们这个心脏的部位，有一个佛的传承的一个这么一个寓意。而且呢，他这个身上的袈裟呀，叫千佛袈裟，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小佛。
1: 对，
0: 佛的十大弟子，一边五个，西边呢分化了，东边呢。最出名的大弟子迦叶，他这个头像就是深目高鼻，只露出一个头部，
1: 就是西游记里头给这个唐僧拿那个经书的那个，是吧？给唐僧送了个无字天书。
0: 对对对。
1: 在历史上呢，佛教跟北魏王朝经历过一个跌宕，把佛像的造像艺术和对于皇帝的崇拜给结合在一起了啊，有一种拜如来如拜天子的感觉。
0: 我们最早的这个昙曜五窟呢，主像呢是代表皇权的，我们具体的是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还有景穆帝啊、文成帝，我们一般会按这个顺序来排下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玉宇陶中看见曙光初生，从正古则今的简与读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李乐。
3: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5: 中华文明，馆长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馆长开讲。
6: 敦煌呢，它是开凿比较早的洞窟，以壁画著称，大约是从北梁时期一直到了元代，达到了6万平尺，包罗万象，号称为亚洲的百科全书。麦积山石窟呢，一般来说也是从北魏开始，一直到了明代、清代，是以精美的泥塑像称绝。这两座石窟呢，它都是民间开窟造像，为己，为族亲，发愿，祈求这个生者平安，为逝者祈敏福。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市西郊约15公里的五洲山南麓。按照石窟的洞窟形制和造像的风格，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双窟、双佛，代表着当时北魏既有孝文帝执政，又有冯太后听政。云冈石窟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皇家石窟，坦坦荡荡，一条路通向天际，这个呢就是皇家的气势。云冈石窟不仅是古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是世界范围内文化传播的一个典范。
5: 好，谢谢馆长。
7: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在1000年之前修建的时候更是倾举国之力。在当时为什么要大费周章修这样一个石窟呢？
6: 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呢，北魏朝野崇佛之风弥漫，推行以佛治国的理念，借助佛教信仰的力量维持皇权。佛教领袖们经历了太武法难，他就在想了，我必须紧紧地依靠王权，佛法与皇统并存，你就可以固若山河。老百姓呢，就是希望通过开窟脱离苦海，求得一些功德，大家都愿意，就欣欣然开凿。
7: 石之大者为山，劈山造佛，如今不朽千年。
8: 那么北朝呢，先后建立了很多的政权，为什么北魏的影响力这么大呢？
9: 北魏王朝之前呢，有一个16国时期，战争非常的频繁。北魏呢，把这些小的王朝呢逐渐的统一，也就是在黄河流域把整个中国北方统一之后呢，只和南方的王朝呢形成南北对峙这样一个局面。它具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呢，它也着力的发展经济，在文化这方面呢也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孝文帝的汉化，从北魏都城的平城，今天的大同，迁都到洛阳，整个在他的文学艺术方方面面 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南北民族融合，东西文化交流，所以就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北魏王朝。
5: 以前的人们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造出了这样的石窟，构建出脑海当中的这个佛教世界了。那这样一个巨大的宝藏，我们想要把它保护好利用好，我相信也是充满了挑战的。
7: 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第二件盲盒，带着大家一起探秘云冈石窟文物保护背后的秘密。大家看到的第二件盲盒，其实就是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作出来的第二石窟佛像的一个复制品。
6: 处于自然环境中的云冈石窟。

0: 现在呢，通过这个 3D 打印，一比一把第十二窟啊复原出来，叫《行走的云冈》，已经在浙江、上海、深圳博物馆做展览，将来日后也可能走出国外，让那些没有机会来云冈的，能够在异地啊体会到、感受到云冈石窟的壮美。
1: 科技的介入呢，我想是为文物的保护找到了一个新的途径。我们通过 3D 打印这样的技术，不仅能够留住一些历史的瞬间，而且还能通过一些复原，去看到我们今天其实已经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得到一个更完整的历史图景。而且科技手段在这样的考古发掘、建筑测绘等等方面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我想是给予了我们走进文化遗产的更多的这样的路径。
2: 云冈石窟是多元文化的结晶，也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北魏时期最核心的特质在于民族融合。中国历史上灿烂的文化和文明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种文化上的包容性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跨文化适应和文化融合。
3: 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到南朝。我们要问一下来自南京的王院长，为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文物？
4: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画。这件文物呢，是南朝思想艺术文化结晶的反映吧。
5: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大家好，我是文化溯源人于梦，欢迎大家来到南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乌衣巷，是近代王谢两大豪门世家的宅地。这里走出了王羲之、王献之、谢灵运等文化巨匠。西晋末天下乱，中原士族南迁，此后吴、东晋、南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都在南京定都，南京地区逐渐取代中原，而成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南京博物院，寻觅六朝遗迹，解读魏晋风流。
6: 这是六朝的陶俑，还有六朝的青瓷。在瓷器发展史上，六朝青瓷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它承前启后。展厅里面最有特点的一件文物，那么就是竹林七贤的砖画，这也是目前发现最完整的、具有唯一性的砖画，在中国文化史上、美术史上都具有特别的地位。
7: 出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吗？
6: 对，这件文物呢，是1960年出土于南京南郊的西善桥地区。它出土的是个大墓，相当于帝王级，等级非常高，长是240厘米，高88厘米，分成东西两壁，出土之后非常完整。
7: 当时出土的时候就整块的这样出土的吗？
6: 有一点散落，但是全部能够复原起来。
8: 竹林七贤其实用现在的词来说啊，就像一个非常洋气非常雅的一个组合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在当时的时候就有的吗？
6: 当时没有这个名称呢，大概要到东晋以后，西安的这个时代的人对他们这种行为特别推崇，那么就冠以这个竹林七贤这种名称。竹林七贤没有竹林，全是树。
7: 嗯，而且我看树好像是不同品种的树。
6: 对对对，有柳树，有银杏，有柏树，换上各种树呢更有神话色彩。
8: 如果我们不看砖画上的名字，能够从画作上判断他们是谁吗？
6: 嗯，这也可以，因为这个他们都有标志性的一些行为，乐器和酒，阮咸弹奏的阮。那么这一位呢，就是竹林七贤，实际上他的精神领袖嵇康。
8: 为什么说是以他为首的？是他带动的这些人吗？
6: 一个是这样，第二个呢，他当时特别有名，更重要的是他不屈于司马统治集团，他也是个古琴家，弹过广陵散，对音乐上也非常有造诣。
8: 我们看到阮籍，他手里好像比了一个六字，是在吹号角的感觉吗？
6: 不是吹号角，那他喜欢长啸，是单纯的抒发胸臆的一种喊叫，还是带有韵律的一种吟唱，现在已经不可考了。这位是王戎，
8: 看他手里面好像拿了一个长长的一个杆儿，前面好像像一个痒痒挠一样。老师，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6: 当时的如意。那么他这种如意呢，可能也就起源于这种像不求人啊、抓痒的或者是驱赶蚊虫的一种工具。
8: 他前面还有两

0: 个，好像一个是元宝，然后另外一个好像是个盆子，盆子里面还有个小鸭子。
1: 对，这是当时这种酒具衡量酒量的一个器皿。这个鸭子呢，就是说飘起来之后，就代表里面酒是满的，它不能像现在这样很势利的，我去看看你的杯子。
0: 这个是古人的一个智慧。
1: 是啊，这说明这个画描绘的非常细腻。那么这个是桑涛，桑涛呢是他们著名七贤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学过中学课本里有一个嵇康写过他一个《与三巨源绝交书》，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名
0: 篇。他手里面拿着也是一个饮酒的杯子吗？
1: 对的，是一个饮酒的杯子。他们代表性的这个东西就是喝酒。
0: 除了竹林七贤之外啊，我们在这幅砖画像上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个人，这第八个人叫做荣启期。他为什么能和竹林七贤并齐？为什么就出现在这个画像上？他们是同一时期的人吗？
1: 他比他们早了大概700多年。他是
0: 700多年？
1: 对，春秋时期的人。列子啊，一些古文献记载，在孔子游太仓时候碰到了一位隐者，孔子对话，他说人生有三乐，世间万物以人为贵，他为人，男尊女卑，他为男子。他活到90岁，他说这三乐，他说好多人都比不了。孔子对他非常赞赏，他跟竹林七贤放荡不羁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画面上来说他有对称的需要，南京地区出土的几幅砖画上面他们是这么放在一起的，后代的竹林七贤上面基本上就没有他了。那么这幅作品呢，之所以地位这么高呢，也是最早反映竹林七贤这种精神的一件实物，非常生动。那么另外一个呢，在中国美术史上呢非常有名的呢，是因为它是最早的人物画，可以看到它的线条，它就对人物的勾勒最早的最接近的顾恺之那个时代的。那么也有人说它这个粉本就是顾恺之的粉本，所以就更加珍贵了。
0: 我们透过这一笔一笔的线条，仿佛看到了当时魏晋名家们他们曲水流觞、击弦抚琴、对月饮酒的一些场景，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对精神的向往，同时他们也引领了魏晋的风尚。
2: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江苏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于梦，欢迎于梦。
3: 我今天带来的问题是，画像砖是直接在砖墙上绘制的，还是按照图案烧制后再拼合而成的？
4: 这个砖的砖画的体量是非常大的，所以绘制这个砖画应该需要很多的时间和人力的成本。为了避免出错呢，应该是先把砖垒起来之后再在砖上去进行绘制的。
5: 我觉得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的这个砖画特别像现在我们玩的这种拼图，所以我感觉应该是先烧制出来之后按照之前的样子再把它拼起来。
2: 好，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中华文明馆长说，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王启智院长为我们揭晓答案。
6: 南京博物院所藏的镇院之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有294块编有序号的砖纵横堆叠组成。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的制作方法，根据画作制作木模，印在砖胚上烧制，最后一一的把它组合拼接而成。墓葬的年代距离七贤生活的年代有100多年，说明了竹林七贤跨越地域和时间的高人气和影响力。六朝时期的江南完成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大融合，对于南京这座城市而言，也从秦汉时期偏远和边缘化的地区逐渐成为南方中心城市及文化中心。
7: 这几件文物呢，都是出土于帝王级别的陵墓。请问，为什么墓主人选择将竹林七贤画在墓陵的壁画上呢？
6: 就是当时的这个社会是一个动荡的，这个战争频发，社会矛盾很尖锐的一个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竹林七贤那种豁达、超脱礼教这种思想啊，就成了南朝人很追求的又向往。文献里也有记载。七贤的画在齐的这个宫廷里边就有壁画，它成了当时社会上层统治阶级包括皇室精神的追求。
5: 其实提到这个和竹林七贤相关的词有很多啊，你像这个嗜酒如命的刘伶啊、嵇康啊，后面都成了酒的代言人。但是也有人说他们是高洁之士，所以还是想听老师们更详尽的讲讲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更立体的去了解这些人。
8: 刘伶哈，可能是当中这个喝酒最有名的，每天出门呢都拿着一个酒壶，然后让他仆人拿着一个锄头跟着他，这个仆人说呢，死便埋我，就是我喝醉了、喝倒了、喝死了，你就就地把我埋上吧。但人家也不是只喝酒，人家为喝酒辩护是吧？写这个《酒德颂》，实际上他们每个人都很有才学，包括艺术的成就是很高的。阮籍是当时的大名士，那么当政的司马氏呢，想和阮籍家进行联姻，他就喝酒，天天喝得大醉，最后司马氏看来也没有办法了，就算了吧。他就有这种方式来逃避了一场政治的联姻。当然我们现在听到这些故事，可能大家觉得瞠目结舌哈，觉得很夸张，但是这种夸张的背后，其实当时人心解放的一种反应，他用他们的一种态度来表达对人生的看法。
6: 王戎这个人其实很有意思啊，他经常跟他的这个夫人秀恩爱撒狗粮，文献里面就有记载说他的夫人在众人面前经常做一些很亲密的言语啊举动，他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啊，他就说于礼为不敬，说以后别这么干了。他夫人听了很生气，说我不亲亲谁当亲亲，这个就是亲亲我我这个词儿的来历
2: 哦。
6: 那么就是说当时的一个女性可以很蔑视这种礼教，不把它当回事儿，
3: 可以勇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也看到那个时候的文化非常的灿烂，人们也更加的注重自己内心的想法。那我们南京啊，一直都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这个说法，那么当时南京在那个时期发展是怎么样的？
9: 南京呢，作为文化古城，它呢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那么在三国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呢，它作为南方的都城也有300多年的历史。那么从东晋到南朝的四个王朝这个时期，实际上中国文化的高地不是洛阳，也不是邺城，而是建康。从司马氏南渡之后呢，整个中原的文化系统就在建康生根发芽，创新形成了自有它的特点的南朝艺术。所以说隋唐那么璀璨的文明，其中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南朝的文化和南朝的艺术。如此看来呢，南京这座著名的文化古城呢，给我们整个中华文明所注入的这样的文化活力，乃是不可小视的。
3: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最后一件盲盒。这是一件用南京云锦制作成的中国非遗工艺品，自古就有一寸云锦一寸金的说法。那接下来呢，我想请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们来猜一猜，这上面的这只神兽是什么呢？是辟邪天禄、麒麟还是貔貅呢？
10: 我猜它有没有可能是一只麒麟呢、啊？因为你看它有四个爪子呀，比较像我们，往常所见到的呀。
11: 在南京的石刻中呢，也有很多这样带来祥瑞的神兽们。既然能带来祥瑞，那我猜这是不是辟邪呢？
9: 无论是天禄还是辟邪呀、啊，包括貔貅、麒麟等等，在我们的眼中呢，实际上都是一种祥瑞。天禄和麒麟呢，一般呢都是在帝王的陵墓的前边来使用它，来体现帝王陵墓的规格。而五角的这个辟邪呢，它呢也是一种模仿王侯级的墓葬前边呢，大多去使用，所以它有一个等级的区别。
2: 那刚才说了绘画，说了雕刻，还有一门艺术必须要提到，那就是书法。在那个时期到现在依旧金灿灿的名字，
3: 耳熟能详的名字，
2: 王羲之。
8: 我们学习中国艺术史呢，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王羲之他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书法家，如果你看王氏家族琅琊王氏，前前后后出了很多的书法家，比他早的这个王毅是大书法家，他的儿子王献之 也是书法家，所以书法成为他们家学传承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修养的一种表现。
6: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是激烈的时代，但也是人文能量沸腾、势不可挡的时代，开放性、包容性贯穿始终，各民族相互努力而形成的强大的向心力，以及中华民族对外来先进文化的不断吸取，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2: 节目最后，让我们沿着时间刻度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魏晋风度，我们见证了青石失守、云冈石窟、竹林七贤与荣启七砖画，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下一集我们将感受万国来朝的繁荣景象，畅游于笔墨之间，品味茶沁飘香。馆长来了第六集《耀目世界隋唐五代篇》，我们再见。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充话费送红包，
5: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8: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9: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0: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1: 是我回来了。
12: 老太太，我回来了。
1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4: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6: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7: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体育一零二一。
7: 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NBA 季后赛西部半决赛之一，马刺主场迎战森林狼。第四节还剩8分42秒时，文班亚马封盖爱德华兹的抛投，这是他个人本场第11次封盖，刷新季后赛个人单场封盖纪录。全场文班亚马贡献11分15篮板5助攻12封盖，但尚帕尼错失压哨三分绝杀，马刺102比104不敌森林狼，大比分0比1落后。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吴一泽决胜局顶住压力，以18比17战胜墨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他也是继赵新彤后中国和亚洲第二位世锦赛冠军。夺得世锦赛冠军后，吴一泽积分突破100万，世界排名升至生涯新高的世界第四。下赛季，吴一泽和赵新彤均有望冲击世界第一。伦敦世乒赛女团16分之1决赛，国乒女团派出孙颖莎、蒯曼和王曼玉出战。孙颖莎首场3比0轻松取胜，蒯曼第二场1比3告负。随后，王曼玉和孙颖莎连续两场零封对手，最终国乒女团3比1战胜波兰女团，晋级16强。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 A 组第二轮，中国 U17 女足3比0取胜越南 U17 女足，两连胜提前出线。本场比赛当中，鞠芷彤梅开二度，程婉迪头球破门，锦上添花。
4: 气象1021。
7: 欢迎收听气象1021。5号的下午到6号的白天，菏泽西部、济南西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天气晴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小冰雹。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六号的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沿部南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8: 我们拥有假日，我们享受假日，我们读书、看报、听音乐、玩游戏、看电影，我们跳舞、K 歌、逛街、看演出、朋友聚会，我们加班、应酬、泡吧、旅行，我们画画、写字、发呆、找人说话，我们胡思乱想，我们听广播
4: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8: 我们快乐着。休闲假日，我们一起分享。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山东体育休闲广播为您播出的休闲假日，我是冰冰。 那今天呢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就要投入到职场或者是学习生活中，但是呢很多人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情绪低落、焦虑、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是胃口也变差了、失眠、便秘，甚至是头痛、头晕的状况，但是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节后综合征。 它是人们在假期结束后重新投入职场或者是学习生活当时一时间无法转换角色而出现的生理和心理的不适。那主要的原因呢就包括假期丰富多彩的生活和节后规律的工作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休闲放松的状态和紧张快节奏的压力形成一种反差，其实是生理的和心理的一种正常反应。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几个节后饮食的调整建议，像我们的假期中难免大鱼大肉，胃肠负担比较重，节后呢饮食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清淡饮食，多吃一些蔬果，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能够维持人体的新陈代谢，促进胃肠的蠕动，像樱桃、猕猴桃、黑莓和柚子等含糖量相对较低的水果可以适当的食用， 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像燕麦、糙米、豆类、蔬菜和水果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能够促进胃肠的蠕动，改善我们节后常见的一些便秘问题。此外呢，我们的饮食当中可以增加适量的优质蛋白，可以适量的摄入瘦肉、禽类、鱼虾、蛋类、大豆类和奶制品等优质蛋白质，帮助我们的身体修复受损组织，加速恢复的一个过程。 那除了我们该吃一些东西，充足的水分也是非常必要的。每天适量饮用淡茶或者是汤类饮品，或者是我们的水的摄入，避免过度饮酒和摄入咖啡因。这些刺激性的饮品会加重身体的负担，影响我们的睡眠和消化功能。三餐规律，节后呢，注意调整饮食结构，烹饪时少油少盐。 5天的小长假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得到放松，但是小长假过后也要让我们的肠胃得到休息和恢复。

刚刚我们说了节后调整我们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呢，除了饮食调整，心理和作息的调节也非常重要。首先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缓冲期，上班后的前三天我们可以适当安排一些计划性交流性质的工作，起到缓冲调整的作用，不要一结束假期就迅速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和工作当中。那此外呢，心理暗示和角色的转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自己告诉自己，哎呀，假期已经结束了，提前想一想未来的学习和工作安排，理清头绪，把心态调整到平时的一种状态，用积极的心理暗示有助于心甘情愿地认同即将到来的工作状态。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调整我们的生物钟，可能我们假期熬夜比较多，那我们开始我们的生活状态之后呢，就要早睡早起，保持正常的睡眠节律。如果说是因为生物钟被打乱而导致的晚上难以入睡，可以首先洗一个热水澡，听一听轻松的音乐，制定一个计划明细表。我们可以制作两个明细表，一个是目标，一个是计划。二呢，是节后要处理的事项明细表，做到有的放矢，忙而不乱，写一张便签式的备忘录，将未尽事宜和上班后头几天要办的事情罗列其上，可以做到心里踏实，一目了然。除了心态和作息的调整，我们可以晒一晒太阳，加上适量的运动，每天晒15分钟的太阳，配合散步8段锦，调整好情绪，提升精力，要以饱满的姿态迎接崭新的工作生活。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0: 体育一零二一，
5: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 NBA 季后赛西部半决赛之一，马刺主场迎战森林狼，第四节还剩8分42秒时，文班亚马封盖爱德华兹的抛投，这是他个人本场第11次封盖，刷新季后赛个人单场封盖纪录。全场文班亚马贡献11分、15篮板、5助攻、12封盖，但尚帕尼错失压哨3分绝杀，马刺102-104不敌森林狼，大比分0-1落后。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吴怡泽决胜局顶住压力，以18-17战胜墨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他也是继赵欣彤后中国和亚洲第二位世锦赛冠军。夺得世锦赛冠军后，吴怡泽积分突破100万，世界排名升至生涯新高的世界第四。下赛季吴怡泽和赵欣彤均有望冲击世界第一。伦敦世乒赛女团16分之1决赛，女团国乒派出孙颖莎、蒯曼和王曼玉出战，孙颖莎首场3-0轻松取胜，蒯曼第二场1-3告负，随后王曼玉和孙颖莎连续2场零封对手，最终国乒女团3-1战胜波兰女团，晋级16强。8分之1决赛，国乒女团将迎战瑞典女团。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 A 组第二轮，中国 U17 女足3-0取胜越南 U17 女足，两连胜提前出线。本场比赛当中，鞠芷彤梅开二度，陈婉迪头球破门，锦上添花。
0: 我们拥有假日，我们享受假日，我们读书、看报、听音乐、玩游戏、看电影，我们跳舞、 K 歌、逛街、看演出、朋友聚会，我们加班、应酬、泡吧、旅行，我们画画、写字、发呆、找人说话，我们胡思乱想，我们听广播。
3: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我们快乐着。休闲假日，我们一起分享。

今天是5月5号，农历3月19，不仅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是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立夏。古人说，斗指东南，巍巍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从今天起，春天正式谢幕，夏天粉墨登场。你准备好迎接这一年中最热烈的生长季节了吗？很多人认为立夏就是入夏，其实在气象学上来说，它们是有区别的。立夏是天文学上的概念，当太阳到达黄金45度时即为立夏，但真正的入夏是指连续5日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以上。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立夏更像是一个预告片，此时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显著回升，雷雨增多。古人将立夏分为3候，1候龙。

0: 今天是五月五号，立夏。立夏这一天呢，民间有很多有趣的习俗，充满了古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祈愿。首先呢是长兴，俗话说立夏见三星，这三星通常是指樱桃、青梅和新麦。咬一口红彤彤的樱桃，吃一颗酸溜溜的青梅，再喝一碗立夏饭，寓意着尝遍春夏之交的鲜美， 祈求一年的身体安康。最让孩子们期待的莫过于斗蛋了。立夏中午，家家户户煮好囫囵蛋，多是鸡蛋和鸭蛋，用冷水浸上数分钟后，再套上编织好的丝网挂于孩子的脖子上。孩子们便三五成群进行斗蛋游戏，蛋头撞蛋头，蛋尾击蛋尾，破者认输，最后分出高低。 这个习俗寄托了人们苦夏不缠身、夏日平安的美好愿望。此外，还有称人的习俗，人们在村口或者是台门里挂起一杆大木秤，大家轮流坐上去称体重，司秤人边打秤花边讲着吉利话，祈求上苍保佑夏季身体安康。
1: 立夏之后呢，天气渐热，人体消耗增大，养生的重点在于养心。中医常说，夏气与心气相通，在这个时节，我们要尽量保持心情舒畅，切忌大喜大悲，以免伤心伤神。饮食上宜清淡，少吃油腻辛辣，增酸减苦，可以适当吃些西红柿、柠檬、草莓等酸性食物。 收敛固表，多喝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能够补充营养，又不会过于燥热。还有一个小窍门，那就是午休。立夏后昼长夜短，中午小休15到30分钟，不仅能够缓解疲劳，还能够顺应阳气的生发规律。今日立夏，万物并秀，向阳而生，夏天正向我们迎面而来。

0: 声
1: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
2: 嘿。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5: 就意味着
6: 下班了。
4: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5: 按捺不住。
4: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5: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7: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来来，我们下岗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人民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1021，
4: 欢迎收听体育1021。NBA 季后赛西部半决赛之一，马刺主场迎战森林狼。第四节还剩8分42秒时，文班亚马封盖爱德华兹的抛投，这是他个人本场的第11次封盖，刷新季后赛个人单场封盖纪录。全场文班亚马贡献11分、15篮板、5助攻、12封盖，但尚帕尼错失压哨3分绝杀，马刺102-104不敌森林狼，大比分0-1落后。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吴一泽决胜局顶住压力，以18-17战胜墨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他也是继赵新彤后中国和亚洲第二位世锦赛冠军。夺得世锦赛冠军后，吴一泽积分突破100万，世界排名升至生涯新高的世界第四。下赛季吴一泽和赵新彤均有望冲击世界第一。伦敦世乒赛女团16分之1决赛，国乒女团派出孙颖莎、蒯曼和王曼玉出战。孙颖莎首场3-0轻松取胜，蒯曼第二场1-3告负。随后王曼玉和孙颖莎连续两场零封对手，最终国乒女团3-1战胜波兰女团，晋级16强。8分之1决赛，国乒女团将迎战瑞典女团。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 A 组第二轮，中国 U17 女足3-0取胜越南女足，2连胜提前出线。本场比赛当中，鞠芷彤梅开二度，陈婉迪头球破门，锦上添花。
5: 气象1021。
4: 欢迎收听气象1021。5号的下午到6号的白天，菏泽西部、济南西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天气晴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小冰雹。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南风4-5级，阵风6-8级，转北风4级，阵风5-6级。其他地区南风4-5级，阵风6-8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10级，局部11级以上。

0: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1: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0: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2: 黄河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伟大摇篮，也是酒文化的故乡。它孕育了华夏儿女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达观与智慧。今天我们以酒为媒，把酒问黄河，共享这尊文化纯酿。
3: 在黄河流经的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有着许许多多可歌可泣、可敬可赞的故事。他们从遥远的山巅呼啸而来，汇聚成为中华民族的磅礴力量。欢迎各位和我们共同走进黄河文化大会。首先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99位黄河文化爱好者，欢迎你们。
2: 欢迎
3: 让我们有请来到现场的三位点评嘉宾，立波老师、杨宇老师、程穗莹老师，欢迎三位。
2: 欢迎。
4: 人间更有风涛险，翻说黄河是畏途。我们的选手不仅没有视黄河为畏途，反而是在这个舞台上不断地挑战自己，展示动人的风采。那是因为黄河不仅仅是我们的生命源泉、精神归宿，同样也是我们的诗意、梦想和远方。
3: 谢谢杨宇老师。本节目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牵头沿黄九省区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轮的百舸争流。
0: 第一环节百舸争流，99位黄河文化达人根据口令回答3道题目，正确率最高且速度最快的2位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3: 接下来选手们请听题。文心，
2: 请听第一道题，请问安塞腰鼓最早的用途是什么？黄河在四川若尔盖大草原串了个门，形成著名的九曲黄河第一弯，就折回青海。你知道这个弯大约转了多少度吗？高原精灵藏羚羊每年会在哪个时间段前往有着藏羚羊大产王之称的可可西里卓乃湖？
3: 答题通道关闭，一起来看一看这本轮百舸争流的答题情况，请看大屏幕。欢迎我们两位新朋友来到舞台上，掌声有请高松，有请宋玉如，有请。马上开始我们本轮的泾渭分明。
0: 第二环节泾渭分明，两位选手抢答5道题目，抢到答题权答对记一分，答错对方记一分，率先获得3分的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3: 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有什么要对对方讲？
5: 赛即赛场，来即战，战必赢。
6: 不管是为了解压也好，还是为了答题也好，我都会拼尽全力。你也不要看我压力大而怜香惜玉，你就放马过来吧，
5: 我们一起加油。
3: 好的，有请出题官文心。
2: 泾渭分明第一道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地域线索题，请根据以下3条线索说出一个黄河流域知名渡口的名字。线索一，鸡鸣一声闻三省。线索二，小说《神雕侠侣》中，《神雕侠侣》中，
7: 这个我也可以秒抢。
2: 比如抢到了作答权，请作答。
6: 我先说我的答案吧，是风铃渡。鸡鸣一声闻三省，其实我听到这个三省，我就想猜风铃渡。风铃渡正好是位于三省交界嘛，天下第一渡口。然后又听到那个小说，我还没有听到后面的内容，我就想了你肯定是要说那个《神雕侠侣》。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在，但是我就喜欢解压嘛这样。
3: 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如果玉如赌对了，那就获得1分；如果赌错了，高松获得1分。来，文心，
2: 来听线索二。 小说《神雕侠侣》中，郭襄在此一剑扬过误终生。线索三，相传皇帝的贤相封后和蚩尤作战被杀后，陵墓埋葬于此。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渡口之一——封陵渡。恭喜玉茹回答正确。
3: 那一道题目过后，宋玉茹抢到并答对1-0。接下来，二位请继续听题。
2: 这道题呢是一个与文物相关的视频题，我们先来看大屏幕。彩陶双灵壶为仰韶文化时期的一件红陶礼器，也是发掘出土的唯一单件国宝酒器。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对双胞胎兄弟，由两只形制相同的陶壶并列连接组成。我们的问题是，这件相亲相爱的礼器最有可能出现在以下哪个场景中？ A. 大禹治水胜利后的庆功宴上， B. 皇帝炎帝结盟的现场， C. 舜帝和娥皇女英的婚宴上。请抢答。玉茹抢到了答题权，请作答。
6: 跟这个廉洁有关，然后由于题中又提到了什么双胞胎兄弟，我猜应该是 B 吧，应该是结盟的现场。如果是那种婚宴的用具的话，它会是两个一模一样然后等高等长的吗？所以说我就选 B 吧。当然我也不确定，但是我就是想选 B。
3: 第一题是，
6: 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在。
3: 第二题是，
6: 我就是想选 B。
3: 你能拿我怎么着？
6: 第一题只有一半赌的成分，这一题是100%赌的成分。
3: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文心，
2: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皇帝炎帝结盟的现场。恭喜玉茹回答正确。
3: 好的，高松，现在你已经0-2落后了，你应该要再紧绷一下你自己的神经。
7: 接下来我会拿出飞行员的手速。
3: 玉茹，两道题全都答对了，解压吗？
7: 解压。
3: 解压。
7: 真解压。
3: 心情也会放松很多，是不是？
7: 更紧张了。
3: 又更紧张了。为什么会更紧张？
6: 因为一开始没有想着选对嘛，然后对了之后，忽然又想下一题也选对就好了。
3: 总是想要的更多。来，请出题，文心。
2: 接下来还是一道线索题，说出一部黄河流域的历史书籍。线索一，古代黄河下游地区的农业百科全书。
3: 飞行员的手速就是这个样子吗？
2: 农业百科全书。
3: 高松，
7: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8: 这个答得不错。
3: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2: 线索二，其记载的酿酒技术沿用至今。线索三，北魏农学家贾思勰编写。所以正确答案就是齐民要术。恭喜高松回答正确。
3: 我们请杨玉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9: 贾思勰的职业身份并不是一位农学家，是一个官员，他做过高阳郡的太守，而且他自己在这个《齐民要术》的序言里面说得非常清楚，他是手把手在教劳动人民怎样从事农业生产，并且他还算了非常清楚的经济账，比如你种这个东西大概能够产出多少钱，能够养活多少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官员。我印象很深的是在2018年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还引用了《齐民要术》里面的几句话：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它其实不光是农业生产的指导性的百科全书，其实还反映了那个时候贾思勰的生态思想，如何去顺应自然的规律，然后才能更好地达到人和自然的互惠互利。
3: 谢谢杨玉老师。 其实俗话说得好啊，民以食为天，那齐民要术呢是开创了一个酿酒的先河。现在很多酿酒工艺呢其实就是依托古籍进行古法的制作，就像是我们泰山酒业的稳如泰山酒一样，它不仅仅是一种工艺，其实更是一种情怀。我们来看目前场上玉如还手握一个赛点，能否拿下本轮比赛就看下一题。
2: 这是一道视频题，请大家看大屏幕。应县木塔是中国现存最高最古老的木塔建筑，如果你登上这座塔的最高点瞭望远方，请问相当于站在普通住宅的多少层楼？提示一下，2022年住宅项目规范规定普通住宅层高不应低于3米。 A 8层， B 15层， C 22层，请抢答。高松再次获得抢答权。
3: 作为一个飞行员，我要把所有的一切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7: B，
3: 15层。15层的层高，大概3米左右的不低于桌，就45米。
10: 其实我当时也是在现场进行数学计算，然后就是进入到一个越算越模糊的一个状态，然后最后就是直接就蒙了一个选项。
3: 如果高松这道题目答对，两位回到同一起跑线，用最后一道题目来决出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如果高松答错，他直接会送玉如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文心，
2: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22层。很遗憾，高松答错了。其实真正的应县木塔实际楼高呢是67.31米。史料记载呀，应县木塔建成后共经历过40多次的地震，震级高的时候呢，别的周围的房屋全都倒塌了，但是应县木塔始终屹立不倒。对于一个木塔来说，这是一个奇迹。
3: 但是奇迹没有发生在我们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高松1-3落败，让我们恭喜宋玉如获得本轮胜利，请宋玉如去到备战间等待稍后的比赛，有请。接下来这一轮的百舸争流，有谁会胜出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2: 请听第一道题：生长在黄河流域的北宋思想家张载是儒家学派官学创始人。他提出的横渠四句在历史上久负盛名，以下哪句不属于横渠四句？皮影戏在黄河流域种类繁多，而中国皮影的鼻祖发源于陕西皮影，陕西皮影中的皮指的是什么皮？黄河流域的24节气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请问以下哪一节气是古代的祭月节，也是今天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3: 好的，答题通道关闭。许少廷，24节气你知道都是什么吗？
11: 我知道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绿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很不错，所以这道题目你答对了吗？
11: 我答对了。
3: 特别棒，很棒。
2: 也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国务院把秋分定为了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是我们5个节日了。
3: 那3道题目过后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这一轮百舸争流当中，哪两位选手能够晋级来到舞台上。来，结果请公布。让我们掌声有请王丽、尹凤婷来到舞台上，有请，
2: 有请。
12: 我家渭水上，此树阴前池。我是来自黑龙江鸡西的尹凤婷，现在定居在古都西安，生活在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水之滨。我是中国诗词的超级爱好者，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业余学习诗词42年，阅读过10000多首诗篇，通背4000余篇。这次参加黄河文化大会，其实是我女儿尹冰璇先报的名。我们俩 经常进行电话视频，交流黄河文化知识。我喜欢黄河文化的厚重，我游览过炎黄九省的21个城市，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铁粉尹凤平，我要为黄河文化代言，为中华文明代言。
13: 我其实很喜欢尹老师，他的历史功底是非常深厚的，对于中国历史上每一年啊，具体发生什么事件他都能够如数家珍。我期待着一会儿跟他来一场精彩对决。
14: 大家好，我叫王丽，我来自于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前几期我介绍了很多美食，其实我正儿八经是一个刷博物馆刷古建筑的人，
3: 就是喜欢逛博物馆。
14: 对对，就是我经常去某一个地方，然后第一站比如说我去了开封，坐着开封当地的公交车一定要第一个进开封博物馆，最后一个出来，这个才是我对开封这座伟大的城市的一个致敬。
3: 只要他一开门你就第一个进去。
14: 对对对，
3: 然后等到关门的时候人轰你的时候你再走。
14: 对，我曾经有三次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差点就锁在里边，然后在辽宁省的博物馆里边真的被锁在里边了。
3: 你不是爱看吗？这一宿我都让你看，你跟着去看吧。
14: 但是还是为了咱们国宝的安全啊，晚上的时候还是让他们静静的休息吧。
3: 好的，让我们马上进入下一轮泾渭分明。我想问一下冰雪，我觉得你爸爸有点紧张。
6: 人间更有风涛险，听说黄河是畏途，我们不怕，力哥。
14: 林老师，加油，加油，加油！三秦的豪迈由我们来展现。
3: 好嘞，二位请准备。
2: 请听第一题：昭君出塞的故事家喻户晓。假如昭君出塞的时候正值春天，沿黄河北上，请问他一路上最有可能会看见以下哪种景象 ？A. 人在水中走，船在天上行。B. 桃花含苞放，冰凌正消融。C. 众鸟鱼翼飞，黄河清见底。请抢答。
3: 霍廷老师，
15: 冰雪见消融，这个王昭君出塞是公元前33年，那一年汉元帝病逝，汉成帝刘骜继位，因为北方纬度偏高，所以春天的时候尤其往北它的冰雪渐融。曾经有一首唐诗就写这个情景，是济金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
3: 所以你的答案是
15: B。
2: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凤婷老师回答正确。
3: 尹凤婷目前1-0。
2: 请听第二题：焦裕禄在生命的最后457天里，带领兰考人民自杀。请问，以下哪首诗句是习近平总书记用以缅怀焦裕禄的话 ？A.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B.君遇南风冬亦暖，我临东海情同深。 C. 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请抢答。
3: 来，王丽，
14: 我选 C。
3: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2: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王丽。
14: 现在我们看到的焦裕禄那个最光辉的形象，就是在抛桐树的旁边，
15: 对，
14: 他穿了一件毛衣。那张照片是怎么留下来的呢？有一次呢，焦裕禄到农村去查看田地，然后他在抛桐树下站的时候，就对旁边的一个农民说，他说你看这棵抛桐树，我记得是上一年栽下来的，他说现在长得非常好，就证明我们兰考的这片土地适合种这个抛桐。如果说我们多种这个抛桐，一方面改变了盐碱地的状况，另一方面也可能会使农民致富。就在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的通讯员刘俊生就抓拍了这张照片。而且直到今天呢，焦裕禄 青植的那颗泡桐现在还留了下来，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成为人们参观的一个主要的景点。
16: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关键是这一句，百姓虽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雨。这首《念奴娇》是习总书记在1990年，我记得7月15号写的，他就点出了这个焦裕禄当时在生命最后的这475天里，为老百姓解决这个生存的根本问题所付出的巨大的心血和智慧所在。今天兰考已经成为这个全国民族音乐的原材料的30%的这个生产基地，所以这个焦桐到现在每年为兰考人民至少带来20亿以上的产值，不仅改变了当地的这个自然面貌，也彻底改变了老百姓的这种生活面貌，现在过上了一种良性循环的富裕的生活。我们总结下来，什么叫做焦裕禄精神？不光有亲民爱民艰苦奋斗，不光有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还要有科学求实的精神，这样才能真正的为一份

0: 两道题目过后，我们的场上比分来到了1-1。下一道题目，赛点之争，二位请准备。
1: 请看第三题，请根据以下三条线索说出黄河流域的一场战役。线索一，退避三舍。线索二，进出。
0: 尹凤婷，
2: 就是手松慢了，就没抢到。这道题我完全是会的，因为，晋楚争霸应该是看博物馆的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认知吧。
3: 退避三舍，这个是春秋时期的晋文公参与的一场战役，叫城濮之战。
1: 线索二是晋楚争霸，线索三是山东鄄城，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0: 暗室。城濮之战，
1: 恭喜尹凤亭再下一城。三道题目过后，现在尹凤亭已经拿到了赛点，目前场上比分2-1。来，二位请继续听题。
0: 接下来进入第四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三条线索说出一个现代尹王宫城的名称。线索一，毛主席视察时亲切亲切亲切，
2: 漂亮，
0: 又是凤亭老师抢到了我们的作答权。
2: 说完新中国我不敢抢，他紧接着说了个毛主席，这两个必须是统一在一起，我才能抢。
3: 尹皇宫城应该是有几个，如果毛主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6: 就意味着
7: 下班了。
5: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6: 按捺不住。
5: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6: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8: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9: Nice。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12: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13: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12: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1: 好的，我们已经产生了两位晋级的人，让我们马上开启下一轮的白格
0: 争
1: 流。
0: 第一题，甘肃省简称甘或陇，其中陇是陇山之意，请问陇山是指现在哪条山脉？元朝著名画家赵孟頫曾在一幅传世画作中刻画了济南华夫柱山的秋日黄河美景，请问是以下哪幅？康熙皇帝曾经把自己最重要的三项工作写在了宫殿柱子上，时刻警醒督促自己，除了三番漕运，康熙还写了哪项工作？
1: 三道题目都已经全部回答完毕，最后两位能够冲上舞台的会是谁呢？一起来看大屏幕。许许、杨舒润，有请许许，有请杨舒润。你们两个是因为什么成为好朋友的？
14: 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啊。你说听说你也弹古琴，我说对对对，他说你会弹什么曲子，我说关山月，他说哎呀好巧，我也会弹关山月。我就是说那我们不能一起弹，那你来弹我来唱，
1: 那我们就等什么，
0: 就来一段吧。
1: 好，来掌声欢迎，掌声欢迎。

0: 中国的君子之乐里头，古琴那是正宗的典范，嗯，那莫里穿着这种特别中式的服装，
1: 对，
0: 然后在那抚琴的时候，那种感觉很舒服。我们知道，不论是东南亚，包括日本、韩国，根本上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嗯啊，所以它本身在文化内核上有很多可以心有灵犀之处的。所以我觉得多一些这样文化的交流，可能对于东亚文明，包括整个人类文明的命运，会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是的，谢谢立波老师，谢谢。
2: 听君一席话，
3: 胜读十年书。
1: 再次掌声送给茉莉，谢谢。
4: 谢谢茉莉。
1: 舒润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叫杨舒润，今年12岁，来自一个值得三步的地方，河南南阳。我在那里也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嗯，比如弹钢琴、练武术和写书法。尤其是练武术这一点，我至今已经练了6年半了。
5: 6年半？你多大了？6年半？
1: 打一段，来，掌声送给杨舒润。来来来来，嚯，哎，哎，这精气神，
5: 这童子功了得了。
1: 嚯，哎，很有力道，哎，哎呦，你看。

0: 刚刚两位也都展示了自己的才艺，也希望你们两个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当中能够用尽全力，马上进入我们下一轮泾渭分明。比赛开始之前有什么要对对方讲吗？
1: 文君名扬天下，今日一见，可敢一战？
2: 可以。
1: 好，
2: 姐姐你可不要小看我。
0: 好的，有请出题官文心。
3: 请听第一道题，请根据以下三条线索说出一位知名国际友人的名字。线索一，他曾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线索二，他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
2: 许许。马可波罗游记的那个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丝绸之路的沿线，还有黄河流域的风土人情，还有元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记载了马可波罗进入到元大都的这些风光，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文心。
3: 他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隆重接待。线索三是，他是意大利人，他口述的东方见闻游记享誉世界，所以正确答案就是马可波罗。恭喜许许回答正确。
0: 来，两位请继续听题。
3: 接下来这道题啊，又是杨宇老师特别爱的题了。先看大屏幕。
4: Hello， 大家好，你们的美食出题官笑哥又来了。这期啊，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陕西传统名菜，你猜猜是什么？
2: 是米皮吗
4: ？No No No，
2: 肉夹馍？
4: 不是，
2: 那就是油泼面。
4: 听讲听讲啊，注意是名菜，
2: 莫非是上一期的羊肉泡馍？
4: 啊，算了算了，不跟你们卖关子了。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道菜啊，跟葫芦有关。它就是来自大唐的长安葫芦鸡。老板，来份长安葫芦鸡。
5: 马上来。
4: 悄悄告诉你们，这葫芦鸡来自于1000多年前的大唐长安，制作工序特别复杂。第一步要先给整鸡清煮，第二步是蒸，舌尖密码全在最后一步，油炸。油炸时要给鸡裹上酥脆浆，当鸡身成了金黄色，肉香也全都锁住了，赶快用漏勺捞出，反复沥油，最后盛到专属

0: 者加重葫芦，请抢答。
1: 舒润，
2: 我对这个美食并没有很深的了解，然后B 和 C 我觉得都有可能，但是按我的直觉的话，我会选 B。
3: 选 B，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文心。
4: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舒润回答正确。
3: 目前场上比分二位一比一，下一道题目，赛点之争，有请我们的出题官文心。
4: 请听第三题。孟子说君子有三大快乐，父母俱在，兄弟无故，这是第一大快乐。养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是第二大快乐。请问孟子的第三大快乐是什么？ A 养浩然之气， B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C 修其身而天下平，请抢答。
5: 这个是聚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选 B。
4: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许许回答正确。
6: 人过中年之后，我就悟到人生真正最大的快乐是什么，也就是这个宇宙中真正至极的快乐，叫一切皆共振。你要找到能与你共振的，就是说在同一个频段，或者说良性共振，我们借用物理学上那个谐振这个词，真正和你产生谐振的人和事可能只有1%，但那1%找到就是100%生命的价值。所以你的事业，你比如说教育，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对吧？然后这是你和你的事业共振，得天下好书而阅读之，对吧？这书有现在的书粉非常多，但是要找到你喜欢对你能滋养一生的书很重要啊。然后得所爱之人而呵护之，这样的人生就会哪怕是岁月苍老，人生变幻，那种人生的价值，那种快乐都是无可取代的。所以我自己就曾经总结，我说叫生有三乐，日有三乐。日有三乐我就喜欢喝茶，叫人在草木间，写字叫笔走龙蛇间，我也练练拳，叫气行天地间。
3: 哎呦，棒的。那接下来呢，三道题目过后，目前许许2-1领先。舒润，下一道题目如果你许许姐姐再抢到并答对，那么她就可以直接胜利了，所以二位都请加油，好吧？我们一起来听听下一题。
4: 请听第四题。为配合我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的实施，50年代黄河流域诞生了一批宣传婚姻自主的戏曲剧目，请问以下哪一部是50年代用以宣传婚姻自主的剧目？ A 吕剧李二嫂改嫁， B 秦腔儿大不由爹， C 豫剧朝阳沟，请抢答。
3: 这道题目啊，对于舒润实在是太不友好了，都聊到了1950年了。
5: 封建的思想里面，女性是必须从一而终的，三从四德，如果改嫁的话是有失女性的贞洁，所以在婚姻法里，他后来就是说改嫁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是 A。
3: 这答案是李二嫂改嫁。文熙，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4: 正确答案就是来自我们山东吕剧的经典剧目李二嫂改嫁。恭喜许许再次回答正确，
3: 恭喜许许3-1拿下本轮泾渭分明，恭喜。让我们马上开启下一轮鱼跃龙门。
7: 第三环节鱼跃龙门，三位选手根据指定主题，在屏幕上9宫格中抢答正确成语，答对得1分，答错不扣分，率先获得5分者晋级。
4: 请听本期鱼跃龙门的主题。老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重要思想家，请三位选手在大屏幕显示的9宫格中选出出自老子典籍的成语。
8: 50多岁了，肯定反应慢，9宫格肯定是我的弱项。
4: 三位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
5: 剑速爆谱。
4: 回答正确。请看大题目，请抢答。例如抢到了，请回答。
5: 我答案是芸芸众生。
4: 回答正确，恭喜玉茹。
3: 目前场上比分：许许一分，宋玉茹一分，尹凤婷零分。
4: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玉茹，请作答。
5: 哀兵必胜，
4: 回答正确。请看大屏幕，请抢答。许许作答，
5: 宠辱若惊，是《道德经》里面的。
4: 确定是最终的答案是吗？
9: 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道教文化的，我都是有背诵并且抄过的，所以非常的有印象。
4: 是的，回答正确。好，《道德经》背的有用，有用。
3: 恭喜许许，再拿一分。
4: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
5: 大器晚成，
4: 回答正确。
3: 许许连下两分，目前比分3-2。来，三位请继续。
4: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
5: 大音希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德经》的答案，大音希声。
4: 恭喜许许，回答正确。
3: 好的，目前许许率先来到了赛点，以4-2领先于宋玉茹和尹凤婷，所以尹凤婷老师也要继续加油。来看一看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是本轮鱼跃龙门的最后一道题目，三位请继续答题。
4: 请看大题目，请抢答。
5: 和气光同气沉，错气锐，解气分。
3: 所以你的答案是
5: 和光同尘。
3: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是
5: 和光同尘。
3: 让我们恭喜许许在本轮鱼跃龙门当中脱颖而出，获得胜利，恭喜。我想问一下冰璇，你父亲在这里就暂时止步了，有什么要对爸爸说的？
10: 弄潮而向，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失。虽然我父亲在年龄上不如其他两位选手，但我相信我爸爸在黄河文化上他就是弄潮儿。
3: 好嘞，感谢冰璇，让我们掌声欢送尹凤婷、宋玉茹回到选手席，期待你们继续努力答题来到舞台上，再次掌声感谢，谢谢。
8: 我感觉我有愧，我确实有很多应该能为节目增彩，但是由于手术还包括种种原因。
3: 两位都已经来到了舞台上，我先问一下我们上期的擂主刘树，你在看完了一整场的比赛，有没有觉得某一个时刻自己的手或者自己的脑袋是痒痒的，想要答题？
11: 我其实在台下一直感觉就如同东晋名将刘琨在黄河边的时候的状态一样，那就是四个字，枕戈待旦。
10: 已经迫不及待了。
11: 刚才我在第二现场也完整的观看了徐徐老师的表现，我想用这样几句话来形容您：明镜如庐山晴雪，古雅如瑶色诸弦，奇绝如惊波甚气。当然了，本场比赛您面对我，那只能是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马山。因为我刘树就是这个舞台的雪，是这个舞台的山，我将以黄河源头冰川那样的冷静与理智来战胜每一位对手。
4: 这样吧，徐徐，我知道你会唱几句，要不现场唱几句给自己打个气吧。
5: 啊，这好的。好的，我来一个叫张生吧，好吧。
3: 哎呦，
5: 叫张生隐藏在棋盘之下，我不

0: 好，步步登高，稳入泰山，马上开始我们本期最后一个环节——黄河入海。第四环节，黄河入海。
1: 两位选手在黄河流经的九省区地图上选择省区轮流答题，回答正确两道题目即可点亮该省区，答错则对方点亮，并且答题权转交，率先点亮五个省区的选手获胜，成为本期擂主。
0: 接下来请我们本期的攻擂者许许率先选择你想要点亮的省区地图。是，
2: 我先去陕西吧，因为我出去旅游也最远也就刚到陕西。
0: 请站到陕西省的地图上。徐徐，请听题。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请问该句诗描写的是哪座山的险峻？请作答。
2: 太白山，华山。
0: 请确定你的答案。
2: 太白山，华山。选华山。
0: 华山是你的确定答案是吗？
2: 是的，我的答案是华山。
0: 好的，恭喜刘树站上陕西省地图，正确答案是太白山。刘树点亮陕西省地图，请继续回到原位。
3: 就犹豫了一下，答错了，很遗憾。
0: 刘树，请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4: 那我就答一下四川。
0: 请站上四川省的地图。
3: 刘树，请听题。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四川籍贯的唐代诗人是谁？请作答。
4: 梓州射洪人陈子昂。
3: 回答正确。四川省最高的山峰，被称为蜀山之王的山是哪座山？请作答。
4: 贡嘎雪山。
3: 回答正确。
0: 恭喜刘树点亮四川省地图。目前场上比分2-0。刘树，请选择下一个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4: 那我就请寻其本，来到黄河源头青海省。
3: 刘树，请听第一题。黄河源头所开辟的第一个古渡口是位于青海省的哪个渡口？请作答。
4: 位于马多县的扎岭古渡口。
3: 回答正确。小说《鬼吹灯》中的九层妖塔的原型是青海省的一座吐蕃时期的墓葬，请问它的名字是什么？请作答。
4: 都兰热水一号墓。
3: 回答正确，恭喜刘树点亮青海省区地图。
0: 刘树还是一如既往的牛。接下来你要选择的省区是哪一个？
4: 接下来我要多思考厉老师说的，还是要谨慎。侥幸使得万年船嘛，上一轮我是在内蒙古跌倒，所以这一次我想带着敬畏之心在内蒙古再继续答。
0: 请刘树站上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图。
3: 第一题，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此阅兵。这是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境内的哪个军事训练基地？
4: 苏日和合同战术训练基地。
3: 回答正确。请听第二题。土耳其当地时间2019年11月6号，首趟中欧班列顺利抵达土耳其安卡拉。这是中欧班列运营史上首次跨越里海且穿越海底隧道的国际班列。请问中欧班列名称是什么？请回答。
4: 中欧班列的名称的寓意就是长治久安，因此答案是长安号。
3: 恭喜刘树再次回答正确，
0: 点亮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图。刘树一转眼就已经点亮了4个省区的地图，
3: 效率非常高。
0: 但是此时的许许还是在我们地图边站着，一直在默默地为刘树鼓着掌。所以刘树，接下来下一个地图，如果你两道题目全部答对，将首擂成功，成为我们本季黄河文化大会第二个首擂成功的擂主。但是如果你答错一题，许许就还再次有机会。接下来请刘树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4: 为了更稳一些， 而全中国最稳的地方，那自然是稳如泰山。我相信山东人民会保护我的。
5: 好，请刘树站上山东省地图。
3: 请听题：世界首颗量子微纳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搭载利剑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它的名称是什么？请作答。
4: 济南一号。
5: 你确定吗？
4: 我确定。
3: 回答正确，恭喜刘树。请听第二题。位于烟台市区陆地的北端，相传秦始皇曾经三次登临，当地又称北岛的岛屿是哪个岛？请作答。

0: 倒计时五四三二，
1: 知辅导。
2: 回答正确，
0: 步步登高，稳如泰山。让我们恭喜刘树守擂成功，成为本期的擂主。最让我们再次掌声恭喜刘树。
2: 上下共享盛世中华。本节目由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
0: 我们下期黄河文化大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直播，我是庄涛。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呢，是中超联赛山东泰山队在主场和上海申花队的比赛。两个队的首发阵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上海申花队的首发一号是门将薛庆浩，后防线上三号金顺凯，五号朱晨杰，十三号马纳法，27号陈进一。前场的队员十号特谢拉，十五号吴曦，十七号高天意，三十三号汪海健，九号拉唐和十八号刘成宇。泰山队今天的首发门将也是队长十四号王大雷，后防线上三个中后卫阿尔瓦罗、高准翼和黄正宇，两个边翼卫刘洋和谢文能，中前场的球员马德鲁加、陈泽世、克雷桑、卡扎什维利和泽卡。那么在上一轮比赛当中呢，两支球队啊都没有能够取胜，泰山队是在主场1-1和青岛西海岸队战平，而申花队在上半场的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上半场就取得领先的情况之下，最终在伤停补时被对方是扳平了逆转了比分，就是成都荣城。最终上海申花在主场是2-3输给了成都荣城。泰山队在主场是1-1和青岛西海岸战平，也就是说上一场比赛双方在主场都没有能够取胜。那么在前面的两个球队啊，在赛季之前都遭遇到了罚分。上海申花队是被罚10分，而泰山队是被罚了6分。目前呢，在前面9轮比赛当中，上海申花队9胜2平1负，是拿到10分，排在第5位；而泰山队是4胜2平3负8分，排在第7位。上一场比赛，申花队也是被成都荣城队打破了不败的金身。本来申花队在主场很有希望打破成都荣城队不败的金身。可惜最后在伤停补时90分钟之后的补时被对方是连进两球，是2-3输给了成都荣城队。那么上海申花队也是遭遇到了一些伤病的问题，包括后场的蒋胜龙、前场的盖伊也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应该是跟腱受伤了，蒋胜龙也是刚刚做完了手术。今天上海申花队两个中后卫是五号朱晨杰和三号金顺凯，两个边卫呢十三号马纳法和27号陈进一，两个后腰是吴曦和汪海健，前场呢是特谢拉、高天意和刘成宇，还有拉唐这个赛季是从日本联赛来到了申花队。特谢拉把球转移到右路，今天右后卫还是马纳法。申花队两个中后卫金顺凯是在右边，朱晨杰是在左边。朱晨杰手球了。今天的主裁判是单奥，这应该是单奥 本赛季第二次执法泰山队的主场比赛。上场比赛开始了两分多钟，接近三分钟，现在比分还是0-0。今天泰山队还是把黄正宇放在了中后卫，黄正宇传球力量太小，被对方抢断了，这个球不应该啊。今天泰山队的两个首发的后腰是陈泽世和马德鲁加，他那把球转移到左路，卡扎刘洋套边，刘洋接球传中中路，这是薛庆浩把球摘到了。申花队大范围的转移，中场直接转移到前场的右路，刘洋及时回防把球踢出了边线。拉唐这个赛季是刚刚从日本联赛加盟，申花队从右路马纳法直接转移到禁区前，这是特谢拉想要直塞到禁区里面，根本没有队友接应，球直接出了底线。本赛季是斯卢茨基执教申花队的第二个赛季，

对方再传，这球直接出了底线。上半场比赛已经过了五分钟，现在比分还是0-0。卡雷桑，陈泽世把球转移到右路，谢文能往禁区里面给，这脚球啊，马纳法把球顶出了底线。其实这个球传的有点传大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但马纳法可能也是没有看到身后，把这个球还是顶出了底线。台内获得一个角球，上半场六分钟，这也是双方在上半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左侧的角球。克雷桑来主罚，守门员双拳把球打出禁区，谢文能禁区外射门，这角球打得还是比较正，薛庆浩把球抱住了，打脚发动进攻，黄正宇及时回防，在后场把球顶出了边线，对方快速的掷出边线球，脚后跟磕到禁区里面，这是高准玉及时的解围，踢到拉唐的身上，出了底线，球门球。球门球，大雷直接往想开到左路找刘洋，但这个球力量太大了，直接出了边线。申花队在右路的配合，台内大脚解围，球到了前场，克雷桑和对方在争抢球门，这个边线球快速的掷出，克雷桑禁区里面射门，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马德鲁加再给卡扎，想要传中又被对方防守队员挡下，刘洋前场被吹了犯规。刚才是太阳队在左路发动的进攻，上半场比赛接近九分钟了，卡扎差一点在前场断球啊，他在后场断球，马德鲁加塞左路，卡扎带球到禁区，可惜对方及时的回防把球拦下，马德鲁加倒地。裁判现在是暂停了比赛，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上半场比赛已经踢过了10分钟，现在比分还是0-0。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青岛西海岸主场0-1落后天津金门虎，辽宁铁人和成都荣城目前是0-0，而辽宁铁人昨天也是宣布李金羽下课，应该是徐正元将会进接手辽宁铁人队。台里在右路，陈泽世朱晨杰把球踢出了底线，角球，右侧的角球，对方解围反击，阿尔瓦罗断球，克里桑传，对方把球顶出了底线，还是个角球。台湾队利用角球的机会啊，给对手压力，右侧的角球，对方解围出禁区，特谢拉，黄正宇在后场把球拿住，高准一给左边，刘洋卡扎，克里桑回传一下，高准一，黄正宇，阿尔瓦罗在右路，谢文能再回传一下，黄正宇，高准一给到前场，卡扎左路，刘洋，对方把球踢出了边线，卡扎把球拿稳，谢文能在中路回传一下，阿尔瓦罗再回传，黄正宇，高准翼在左边给到前场，对方头球顶下来，再解围，马德鲁加自己带球到禁区，哎，想做给队友做大了，申花队有手转攻，哎，可惜传球也出现了失误，武西找特谢拉，马兰法在左路拿球到禁区里面再打门，10号特谢拉那脚打门，这脚球是打得比较正，王大雷把球拿住了，

卡内有手转过，谢文能陈泽世给到禁区前，对方解围一下，见高不见远，在弧顶投球，直接顶给了对方门将薛庆浩。边路的直塞球直接到前场，朱成宇陈定一把球碰出了边线，弹给后场右侧的边线球，这球谢文能直接掷给了对方。马德鲁加后场刘洋给卡扎，刘洋在套边接球传中，朱晨杰头球解围，马纳法再顶，马德鲁加回传一下，他是那直接回给门将，今天泰山队这个站位啊有点意思啊，就后场这三个中卫啊，黄正宇啊实际上是有点进，哎，看这球谢文能在右路转身传中，哎呀这球打了个低平球地滚球，对方解围了，他那前场高压的逼抢，对方犯规了，谢文能赢得了一个任球。就是说泰山队这几个中后卫的站位啊，高准翼和阿尔瓦罗实际上是站在两个边儿，黄正宇呢是站中间，他打中间这个中，但是他这个中后卫啊，就防守的时候可能是对方定位球的时候是拖在后边，他一般在有手转攻的时候，黄正宇会前插，就从中后卫实际上往这个后腰这个角色来转变，而回防落位的时候他又落在这个中卫这个位置上。前场右侧的任意球克里桑来主罚，球啊太可惜了，这脚球是前点都没有碰到后点，泰山队头球点一下马德鲁加吧，点到了远门柱，结果刘洋没有能够碰到这球，球出了底线，定位球还是有威胁的，所以这个对于泰山队来说现在确实也在寻求一些变化。泰西拉无锡阿瓦罗偷球顶下来，高准一胸部停给了门将，刘洋传，哎，这脚球给大了，他想直接找泽卡，想法不错，力量给的有点大，上半场快20分钟了，现在比分还是0-0。申花队中场特西拉，他那前场断球，
特里桑和泽卡之间的配合，泽卡传丢了，退下来，特谢拉倒地，感觉斯卢茨基也瘦了。这个球是特谢拉自己啊，在没有逼抢的情况之下出现了受伤的情况，好像是自己停球的时候好像把大腿给拉到了。申花队要换人了，谢鹏飞吧要准备出场。这特谢拉自己停球的时候可能把大腿给拉伤了，上半场21分钟，刚刚到21分钟。这叫非受迫性的失误。刘洋，卡扎。晃开两名队员的防守，横推一下，陈泽世禁区弧顶打呀，打到射门队员的防守队员的身上，这个球如果是接球就射可能效果更好一点。谢鹏飞替下了受伤的特谢拉，申花队把球解围出禁区，他那前场逼抢把这球拿到，泽卡给克雷桑，卡扎，卡扎接球射门打到防守队的身上，谢文能再给边路，马德鲁加在右路接球，再给谢文能，想要再往前传球的时候被对方断了，他那还是高位的逼抢，泽卡犯规了。西回传，朱晨杰给门将，薛庆浩往中路给，高振一送到中场，马德鲁加带球给克雷桑，克雷桑传24分钟，泰山队打破了僵局，1-0。这是克雷桑在右路的传中，这个球传得非常的到位，很贼啊，传到小禁区里面，泽卡跟上冲顶破门，还顶了一个反弹球。24分钟，泰山队1-0领先，泽卡连续两场比赛进球。

武西转移到左路，对方回传，陈静一再传，黄正宇把球解围，太阳队还是前场高压，朱晨杰无锡回传，朱晨杰直塞，这球对方传球失误了，回传直接传给了卡扎，卡扎横推，克里塞有没有？

申花队中场出现了传球失误，这个球直接传给了泰山队啊。卡扎拿球之后马上是快速的推进到禁区前，传给克雷桑，克雷桑一脚爆射，2-0。卡扎很冷静，禁区弧顶啊，横推给克雷桑，克雷桑跟进之后啊，到禁区里面一脚爆射。

两分钟之内，泰山队是连进两球，现在是2-0领先。

0: 看这在后场传球也是出现了一点失误啊，好在防守队员这球还是精力比较集中，陈泽世把球挡出了底线，申花队获得了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左侧的角球，十七号高天翼来主罚。大雷直接把球摘到，大脚，哎呀，这球泽卡停球没有停好，出了边线。啊，不对，对不起，是卡扎没有停好，出了边线。陈定一直接掷给了后场朱晨杰。金顺凯，马南法在右路接球，对方给到禁区里面，打门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他那把球解围，前场申花队又断球，再传他那头球顶出禁区，再传中，这球啊直接传出了底线。达雷也是和高准一啊拥抱在一起，后防线的队友合作破坏了对方的进攻。刚才就是泰内那个进球啊，没有看清这个申花队前场是谁回传的，看那个好像是谢鹏飞，这个球回传直接回传到自己的半场，正好给了卡扎。朱晨杰还是给马纳法，这个球是踢到了裁判的身上，躲都没有躲过去啊。裁判追球给申花队，陈定一回传，朱晨杰，金顺凯，马南法边路接球，直接传禁区，阿尔瓦罗头球，这球是顶出了底线。申花队又是左侧的角球，两边的队长都是八九年的老将，应该还是由高天翼来主罚，他那头球顶出了禁区，对方射门打到防守队的身上，再打他那解围，申花队边线球再传中，这球直接传出了底线。大雷现在坐在门前，在向裁判投诉。这球他其实被王海剑给碰倒了，球门球， 给到左路，球出了边线，他的边线球，克里桑接球，刘洋给卡扎，脚后跟磕给克里桑，克里桑倒地把球踢出了边线，上半场比赛34分钟，现在比分是泰山队2-0领先。上半在后场，武曦、朱晨杰、双方队还是在后场控球，薛景浩跑到禁区外，把球给朱晨杰，团队高压，薛景浩往边路给马纳法，把这球碰出了边线。青岛西海岸目前是1-1和金门虎，上半场戴维森是射丢了一粒点球，然后金门虎40分钟进球，内尔松在43分钟扳平，现在是下半场的比赛。辽宁铁人和成都荣城目前是0-0，重庆铜梁龙和河南队目前是0-0。双方在中场的争夺，谭队在中场把球抢到，卡扎在左路，克里桑禁区前射门，这又打到防守队的身上，这是禁区线上一脚射门。武曦把球转移到右路，这球出了，还没有出边线，克里桑把球拿到，再给左路刘洋，中间没有队友跟进啊，再给到禁区弧顶陈泽世，打门又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弹出了禁区。黄正宇把球交队友卡扎，把这个球再抢回来给刘洋，对方把球踢出了边线，希望能接球，把球再给到禁区里面后点，对方把球顶给了门将，这是马纳法。薛景浩手抛球，把球给陈锦衣。对方后场直接传到禁区前，阿尔瓦罗头球顶下来，他那第二点大脚解围。黄正宇头球顶，泽卡回撤到半场，陈泽世给谢文能，谢文能被对方放倒，33号汪海界，上半场的比赛接近38分钟了，现在比分是2-0，泰山队领先。 任意球，这球被薛庆浩拿到，手抛球给马南法，高天一，高天一传禁区前，太阳队头球顶下，申花队再重新组织，朱晨杰也压到了前场，金顺凯再给右路，马南法往中路走，转移到左路，陈进一再回传，朱晨杰，太阳队现在阵型收的比较紧啊，金顺凯给朱晨杰，对方在右路，右路的传中，前点对方顶了一下，第二点肖能大脚解围出了禁区，朱晨杰再转移左路，陈进一倒地，裁判是给了申花队一个任意球，这球是在禁区外边一点，禁区的左侧，高天一来主罚，比赛已经踢过了40分钟，打雷双拳把球打出了边线，陈进一掷边线球，克里桑回防把球踢出了边线，还是陈进一掷边线球，掷到禁区里面，谢鹏飞回传，直接又是传给了，这又是碰了裁判了，这是又碰了单丹，但这个球权应该是泰山队的，又给了申花，马南法传到禁区里面，谢文能，吴曦再传，哎呦，申花队把球打进了球门，但泰山队认为对方是手球，但裁判好像是判进球有效，这球无锡传，这不是手球吗？这是用手打进去的吧？这用手打进去的呀！这难道不用看回放吗？这是刘成宇吧？吃到一张黄牌，这直接用手把球打进去了，进球取消，刘成宇吃到黄牌， 球如果判进了，那真的成笑话了。上半场比赛43分半钟，现在还是太原队2-0领先。球队把球给到右边路，马南法回传一下，王海健再给队友失误了，克雷桑申花队在中场把球拿住，高天意给王海健再传进去，头球点下来，对方再射，太原队解围，哈哈，这球啊，大雷最后把球拿到，手抛球交队友卡扎，陈泽世再回传，谢文能，克雷桑再回传一下，高振一，阿尔瓦罗把球给到前场，泽卡头球顶一下，上半场要补时3分钟，进入到补时的时间，申花队把球碰出了边线，刚才对方的射门，无锡头球点下来，刘成宇的射门被大雷扑了一下，然后阿尔瓦罗再解围，大雷把球拿住，克雷桑，陈泽世给谢文能，谢文能再传到了后点，还没有出界，对方把球解围，王正宇头球顶一下，高振一，阿尔瓦罗把球拿住给高振一，王正宇高志毅送前场，左路刘洋头球顶一下，金顺凯把球护住给朱晨杰，武西在后场，朱晨杰武西谢鹏飞在边路，王海健到了后场，补时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阿尔瓦罗把球踢出了边线，谢鹏飞，王海健，金顺凯到了前场给边路，马南法传中，谢文能头球顶出了禁区，对方禁区外再射，这球打偏了，王海健的射门，球门球， 没有等球门球发出，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音，补时三分钟到了。上半场比赛，泰山队在24分钟和26分钟由泽卡和克雷桑各进一球，2-0领先。应该说上半场确实这个形势还是不错。我们稍事休息，中场休息之后继续给大家介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我们稍后再会。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充话费送红包，
2: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6: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0: FM9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中赛事的直播，我是庄涛。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是本赛季中超联赛应该是第10轮的比赛，山东泰山队主场迎战上海申花队。上半场的比赛，泰山队凭借泽卡和克雷桑的进球是2-0领先于上海申花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今天的主裁判是单丹奥。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的比赛，泰山队应该是还是上半场首发的11个人。申花队应该是有了调整，上半场谢鹏飞是换下了受伤的特谢拉，那么中场回来之后，徐浩洋和杨帅上场替下了刘成宇和金顺凯。黄正宇投球，把球顶出了边线。高天意无锡马纳法。

泽卡助攻，接克雷桑的助攻，头球破门。26分钟，克雷桑接卡扎什维的助攻，打进泰山队的第二球。上半场克雷桑是一传一射。高准翼头球顶下来，刘洋把球送前场，卡扎把球拿住给泽卡，对方把球踢出了边线，这是五号朱晨杰。边线球，申花队把球往左路转移，对方再回传，直接传给了门将薛庆浩。朱晨杰王海健吴曦，对方还是在自己的半场，给到右路马纳法，卡扎马德鲁加把球踢出了边线，申花队在后场控球，26号杨帅上场，应该是踢下金顺凯这个左中卫的位置。

鲁西回撤下来拿球，挑到禁区里面，拉唐做回来，他那解围中场，陈泽是分到了左路，这是卡扎，再给右边，泽卡，哎呦，这个球啊，他可能是想垫到中路，但这球直接垫给了门将。他那一次好机会啊，可惜了。下半场比赛马上到50分钟，现在比分还是2-0。

正在进行的其他比赛比分应该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辽宁铁人和成都荣城是0-0。重庆铜梁龙河南是0-0，青岛西海岸和天津天猛虎是1-1。申花队把球打到了前场的左路，无锡谢峰峰，谢峰飞，马纳法到了中路，他得把球解围，朱晨杰在后场把球拿住，高天翼给马纳法，高天翼再传，他内解围，卡扎接球，他内由手转攻前场，对方啊，泽卡拿球，泽卡给克雷桑，射门漂亮，3-0。克雷桑梅开二度，52分钟。

他呢这次由守转攻打得非常的快啊。卡扎在左路带球之后马上横推一下，泽卡跟上把球推给克里桑，克里桑切到禁区里面直接一脚射门。

申花队啊，前面的九场比赛一共丢了11个球，场均一个球多一点，今天这场比赛一下子丢了3个，上一场比赛同样也是连续2场比赛都丢3球了，现在

场边申花队的球迷表情也是非常的无奈啊。斯卢茨基还是在场边不断的来回的踱步啊。保德鲁加推到右路，谢文能传中，双方在争顶，这个球是薛庆浩把球拿到了。吴曦在左路，团队还是前场高压的逼抢，对方回传禁区里面，薛庆浩把球给朱晨杰，申花队这球没有传好，出了边线。中场这是陈泽世啊，和对方拼抢的时候，应该是谢鹏飞一脚踩到了陈泽世的脚上。凯桑把球转移到右路，谢文能，谢文能给克雷桑，回一下，再传中，卡扎给刘洋，把球挑起来找泽卡，两个队员关门，哎，刘洋。对方再回传，大脚解围，黄正宇薛庆浩大脚解围，克雷桑在右路内切，叫泽卡再踩给克雷桑，对方解围，黄正宇给卡扎，哎呦，刘洋往中路给，这个球丢了，谢鹏飞，好球，阿尔瓦罗把球解围，又打到前场，刘洋给中间陈泽世，卡扎泽卡，卡扎中路带球扎堆啊，申花队拿球反击，这球谢文能把球抢到，但是裁判吹哨，这其实是谢鹏飞和谢文能两个人对脚吧，谢文能把球抢到了，申花队在左路自己滑倒了，凯桑把球给到前场，朱晨杰，马纳法，高天意再给马纳法，泰山队两个人的协防把这个球清掉，结果是高天意还是马纳法，高天意这有点报复性的动作了啊，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高天意从背后直接踢倒了马德鲁加，57分钟，台湾队现在是3-0领先。

下半场比赛已经进行到了58分钟，打到目前克雷桑是场上最大的功臣，两射一传。申花队后场右侧的边线球，团队还是前场高压，把这个球抢到，砍杀。这个球在对方三个防守队员防守的情况、围抢的情况下，把这个球能摘出来啊！对方只能无奈再犯规把他放倒啊！前场左侧一个任意球，马纳法、高海健还有谢鹏飞、汪海健，对不起，33号汪海健、13号马纳法还有3号谢鹏飞，这个三个人没有能够阻挡住卡扎带球啊。高天翼被吴启鹏换下，克雷桑直接射门，这脚球很有威胁，被薛静浩拖出了横梁，左侧的角球。角球还是角球，这球又换成了右侧的角球。下半场比赛已经到60分钟了，前点，这脚球阿尔瓦罗这脚球给的有点离谱啊。克雷桑边路拿住球回传一下，王正宇给高准翼，交刘洋、马德鲁加，给到右路谢文能，回到了后场，黄正宇回撤到中后卫这个位置上，还得大脚又往前场送，说得再回传，在后场倒脚，表帅给吴曦，吴曦送到右路，谢鹏飞，刘洋被吹了犯规，靠近底线一个任意球，今天的主裁判是单奥，这应该是他本赛季第二次吹罚泰山队的比赛。这球是小禁区的头球攻门，这球顶进了，申花队扳回一球，9号拉腾，63分钟，申花队利用一次角球扳回了一球，这个球泰山队的防守确实有点问题，拉腾没人盯啊，他是从后排插上之后
小禁区头球，

泽卡应该是被对方犯规倒地，双方争顶的时候是28号，下半场替补出场的应该是26号杨帅吧，争顶的时候是和泽卡撞在一起。从整个上半场的统计来看的话，泰山队的控球并不占优势，45.5%，但是有12次射门，3次射正，打进2个进球。今天这场比赛也是王大雷第300次代表泰山队在中超联赛当中出场啊。

任意球，卡扎在左路，刘洋，马德鲁加转移到右路，谢文腾，申花队把球控住，马兰法转移到左路，再送台山队禁区前，高准翼大脚解围，马兰法泽卡在和对方争顶，这是马德鲁加，马德鲁加和对方争顶撞在一起，裁判是吹了马德鲁加犯规，这是马德鲁加和汪海健。

下半场比赛已经到66分钟了，现在太阳队3-1领先。上瓦内给到禁区里面，外围的找射门，这球打进了，但裁判，但是这个球太阳队认为对方禁区里面手球了，这是王海健禁区外的一脚射门。这球确实是谢鹏飞手球了，VAR 要审核一下。这球很明显的手球啊，手球，主裁判回看之后判定对方手球，进球无效。上半场申花队的刘成宇用手打进一球，被出示了黄牌警告。下半场68分钟，那太阳队还是3-1领先，但是对于太阳队来说，后防线还是要集中精力啊，不能犯一点错误。申花队下半场是把这个马纳法应该是调到了后腰这个位置上，上半场他是在右后卫。谢文能把球护出底线，但是裁判是给了一个角球。角球防守一定要注意啊，刚才太阳队那个丢球，其实对方那个任意球有点像这个短角球，就在底线上的一个任意球。徐浩洋来主罚，太阳队头球解围出了禁区，马纳法回传一下，薛庆浩跑到中圈弧附近，大脚送到前场，双方在争顶，又吹了泰山队犯规啊！倒地的是谢鹏飞，70分钟，申花队获得一个任意球，这个球位置还是非常好。刚才是谢鹏飞跳起争顶啊，摔倒在场地上。禁区外边一点，左侧直接打门还是很有威胁的。

这球打到人墙上，他那解围出了禁区。马纳法回传，薛景浩禁区外把球控住，给右边，他那前场，这是卡扎高压逼抢，空门空门，有没有横传？克雷桑推进去，漂亮，4-1。72分钟，又是克雷桑，又是卡扎助攻。克雷桑上演了帽子戏法，还有一次助攻。这球又是对方的后卫出现了失误，下半场替补上场的吴启鹏想要回传，力量太小，被卡扎断球。又是卡扎禁区横推一下，跟进的克雷桑一脚推射，推进了空门啊！申花队应该也是队内伤病的原因啊，也是用了一些年轻球员。克雷桑今天是3射1传，他那后场左侧的边线球

詹磊又想分到右路打对方的身后，这球被防守队员阻截。马纳法直塞，詹磊把球转移到了左右路，再到前场，克里桑前场，克里桑挑起来，对方头球解围，克里桑拿球，马纳法，他的前场犯规，对方快速的开出任意球，刘洋。球传到对方禁区前，没有队友跟进，朱晨杰。申花队转移到了左路，吴启鹏，吴曦，团队在中场把球控住，谢文能领住球，给左边刘洋，克里桑再给刘洋，卡扎回传一下，马德鲁加卡扎分刘洋，卡雷桑传刀准备给卡扎，对方把球断了，场面又换人，刚才是陈泽是战术性的犯规，马纳法被换下，杨泽祥上场，下半场76分钟了，克雷桑倒地，裁判示意克雷桑出场。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申花队把球打到了左路，往底线走，传中，这球是直接传出了底线，球门球。泰山队禁区里面一名队员啊，这是高准翼，坐在场地上。担架进场。啊，大腿右大腿好像有点问题。高准翼被换下，彭笑上场，可能是大腿受了点伤。彭笑上场，78分钟。正在进行的四场比赛，除了泰山队这场比赛，泰山队主场领先之外，其他的比赛目前都是平局。西海岸和天津金门虎是1-1，辽宁铁人和成都荣城是0-0，重庆铜梁龙和河南也是0-0。克雷桑又一次受伤倒地。

这球应该是刚刚上场的杨泽祥吧，脚踩到克雷桑了，应该是通过慢镜看应该是杨泽祥是踩到了克雷桑。刚才太阳队打进的第四个球啊，是申花队的门将薛庆浩传吴启鹏，吴启鹏呢看没有向前的机会，再想回传门将，结果回传的力量小了，又是被卡扎伊什维利把球得到，带到禁区里面横推一下，跟进的克雷桑把球打进了空门。场面我们看到了正在活动的伊木兰，

申花队越位了，比赛已经过了八十分钟。

大雷开球门球，泽卡背身拿球，对方把这个球拿住，谢峰这是谢文能中圈弧里面犯规了。中华队回传到后场，朱晨杰、杨泽祥、王海健再给杨泽祥，王海健、吴曦再打到边路，杨泽祥传中，大雷单掌打了一下禁区外，申花队吴曦给到后点，这个球申花队把球蹭出了禁区，球出了边线，谢文能把球护出了边线，太原队后场右侧的边线球。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到82分钟，太原队现在是4-1领先。申花队前场左侧掷边线球，杨泽祥王海健在右路接应传中，彭笑头球解围再顶，克里桑在左路，急停，对方犯规了，任意球，太原队的任意球，犯规的是吴启鹏。任意球到后点，薛庆浩把球摘到，吴启鹏非常年轻，2007年2月28日出生的球员，刚刚19岁。

王海坚，把球给吴曦，申花队在左路拿球，吴启鹏，杨子祥在右边，杨子祥在回传，对方整个防线压到了前场，杨帅把球给到左路，到禁区里面，彭笑一次成功的防守，球门球，场边他那要换人了，换俩人，泽卡啊，今天泽卡是打进了泰安队的第一球，泽卡今天一个进球一个助攻，泽卡陈泽世被段刘瑜和伊木兰换下，

86分钟了，现在比分还是4-1。段凌宇来主罚这个角球，右侧的角球。申花队头球解围，禁区外，伊木兰回传一下，黄正宇回传，大雷往前送球，直接给了谢鹏飞，中圈弧里面，谢鹏飞分左路，他那防守不错，把这个球解围了。申花队重新组织，还是给左路传进去，黄正宇头球解围，申花队在左路，谢鹏飞再送禁区，刘洋把球解围出了边线。比赛已经过了87分钟，吴启鹏再分左路传禁区，打内头球解围，克雷桑转移，段凌宇，伊木兰，对方犯规了，

看这中圈弧里面的任意球，给刘洋，分开雷桑，伊木兰，刘洋往右边给一下，右边空当更大，雷桑在左路，马德鲁加，刘洋，伊木兰给左边克雷桑领住球，杨子祥是一脚踢出了边线，场面泰安队又要换人，谢文能要被王彤换下，马上到89分钟，泰安队前场左侧边线球，马德鲁加、伊木兰转移到右路，王彤拿球，回传一下，彭笑、黄正宇、阿尔瓦罗，再给黄正宇、彭笑。送前场，对方解围一下，卡扎，伊木兰再给边路王彤，张刘宇，王彤，彭笑，阿尔瓦罗在中圈弧，下半场补7分钟。刘洋给到禁区里面，哎呀，和段刘宇没有形成默契，段刘宇有点跑过了，对方解围到前场，黄正宇头球顶下来，但那还是把球给右边王彤，卡扎，伊木兰，段刘宇分到边上，克雷桑给到禁区里面，段刘宇再给边回坐一下，马德鲁加，伊木兰回传，阿尔瓦罗，刘洋扣一下再回传，阿尔瓦罗回到自己的半场，伊木兰给克雷桑，卡扎给克雷桑，卡扎转身接球回坐，一脚打门，这是马德鲁加，这球打偏了，下半场要补7分钟，已经补了快2分钟了，申花队球门球，球出了边线，台内后场左侧的边线球，台内继续掷边线球，马德鲁加转移到右边，王彤，马德鲁加，彭笑，伊木兰，克雷桑，卡扎，哎，这个球马德鲁加失误了，申花队反击。
黄正宇直接把球给到对方的禁区里面，薛庆浩把球拿到，手抛球交队友。补时已经过了三分钟，太阳队4-1领先。黄正宇断球，太阳队反击。卡扎在左路拿球，给到中间，段刘宇再分，卡利桑给到禁区里面，段刘宇给到弧顶，卡扎再给克里桑，卡扎再接球，哎，对方把球解围了。边路王彤，克里桑，这是马德鲁加。申花队反击，他那就地的反抢，拉唐在中路，马德鲁加犯规了，吃到黄牌。补时已经补到了接近五分钟，申花队的一个任意球，

掉到禁区里面。这是26号杨帅背对球门勾一脚，这球高过了横梁。

黄忠宇把球踢到了申花队队员的身上，出了边线，泰山队中线附近的一个边线球。补时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吴启鹏手球了，

黄章鱼，彭笑，还得在后场把球拿住，马德鲁加，大刘鱼，给卡扎，在左路，大刘鱼，裁判吹哨了，七分钟的补时已经到了，这样的话申花队在下半场尽管是打进一球啊，但也是无力回天，泰山队最终还是4-1在主场战胜了上海申花队，取得了一场久违的大胜啊，这场胜利来得太关键了，也太及时了，而申花队也是遭遇到了2连败啊。今天对于泰山队来说确实也是一场及时的胜利啊，泽卡为泰山队首开纪录，克雷桑打进第二球，下半场又是克雷桑是打进两个进球，上演了帽子戏法啊！克雷桑今天是三传一射，泽卡是一传一射，而卡扎什维利是送出了2次助攻。

0: 成都蓉城队在伤停补时啊，是打进一球，费利佩伤停补时的第四分钟打进一球，客场1-0战胜了辽宁铁人队。成都蓉城队啊，继续高居榜首啊。重庆铜梁龙和河南队目前是1-1。
1: 虽然胜利不像山坡上的蒲公英一样唾手可得，但是只要我们全力以赴，期待就会成真。按照惯例，让我们一起点亮主场，唱响队歌，庆祝泰山队的胜利。
0: 一场久违的大胜啊，这场胜利来得太及时了。这场比赛胜利之后呢，泰山队现在是10场比赛5胜2平3负，积11分，暂时已经排到了第5位。下一场比赛泰山队将会是客场作战，5月10号将会在客场迎战深圳新鹏城队。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也是泰山队的队长王大雷第300次代表泰山队在中超联赛当中出场。那么在这样一场有意义的这样一场比赛当中，泰山队也是一场大胜，

0: 前面的几场比赛，泰山队的表现确实不能够令人满意啊。整个泰山队也是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从教练组到队员。那么今天这场比赛，确实这场胜利非常的及时，而泰山队也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啊，今天这场比赛应该算是一场完胜吧。伊木兰，现场好像没有收音啊。今天应该是伊木兰，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不是伊木兰第一次在中超联赛当中出场呢？因为在我转播的比赛当中，应该是第一次看到他代表球队出场。今天下半场替补出场，应该说表现的还是不错。那么今天泰山队这场胜利啊，或许可以说就是在一连串的不如意之后，泰山队终于爆发了。今天这场比赛整场比赛表现的还是非常非常出色，从整个的防守，除了在防对方那个定位球那个丢球的时候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外，整个的比赛当中防守确实还是表现的非常稳健。而在进攻当中，今天前场的几个队员克雷桑、泽卡包括卡扎什维利，这几个队员确实表现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出色，也是造就了一场4-1的大胜啊！祝贺泰山队，也是希望泰山队再接再厉啊，能够把这种好的状态继续保持下去，能够赢得更多的胜利吧。好了，今天的转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转播再会。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直留暗涌，脸上风平浪静。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飞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2: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6: 咱们书接前文，杨子荣军需处盗图，钥匙插进去，可他不知道这密码多少。正在这摆弄的时候啊，那高连学回来了，这小子心惊肉跳啊，他有点警惕性，所以他回来了。拿着枪屋里看了一圈，直接来到里屋，四外看看，静悄悄，没有什么异常。他蹲下身拿出钥匙， 他看看这图还在不在，插进去，然后他拨弄这密码锁，往左拧了三圈，往右又拧了两圈，又往回拧了一圈半，然后钥匙啪这么一拧，保险柜开了，拿出这图来，挺大的一张图啊，看了看，点了点头，然后又放到保险柜里头，锁好之后，他拿这个枪在屋里头就观察，就看到那个厚厚的窗帘了，杨子荣哪儿去了？外头走廊这脚步声一响，杨子荣赶紧闪身就躲到那落地窗厚厚的窗帘里，手里可摸着那枪啊，要发生什么意外，我得把你小子弄土点路。什么叫土点呢？东北的土匪行话啊，老杨现在这些土匪行话会不少，到东北学了不少。为什么？剿匪了吗？你剿匪来不会土匪行话哪能行啊，是吧？我把你弄土喽。这小拿着枪啊，这高连学就奔这个落地窗帘来了。就在这最关键千钧一发的时候，走廊里来个人，副科长。这副科长啊姓于啊，叫于祥文。于祥文怎么事呢？这个副科长最近也听说那茶馆挺热闹，郑科长总跑那儿去这个看节目，听说来个变戏法的，可会变了。他也想找这高科长啊，今天中午一起去看节目去。高科长在吗？哎呦，就这岔给打过去了，这小子把枪就别下来了。怎么了？什么事儿？哎呦，高科长，我也跟你去看节目去，听说来这么一个很会变戏法的，我想看看热闹。好吧，走吧。就这么的，这俩人气得哭哧啊，把门锁上走了。这岔可就打过去了。杨子荣啊长叹一口气，赶紧来到保险柜，切记钥匙插进去，他把这个密码锁往左拧三圈，往右又拧了两圈，回过头来又拧了一圈半，这个密码啊是什么呢？186。杨子荣干嘛去？那高连学在那儿拧那密码锁的时候，他在那个落地窗帘隔着缝看着清清切切啊，那个角度还正对哦，嘿，天助我也啊。高连学走了，杨子荣保险柜打开之后，立刻里边发现那个大纸袋里边就是那张图，就整个宁安城啊，国民党兵和正三炮的土匪兵布置的那火力网的图全在这儿记录着呢。杨子荣拿出来微型照相机，啪啪啪啪就把这张图由头到尾拍好了照，然后叠好又给放回去。老杨急步出来呀，下楼他可没在前院走，在哪儿走呢？他从那西角门出去的，绕身翻过街就进了老刘的茶馆啊，刘大烟袋的茶馆，由后门进去，后台化妆跑到前台来继续演出。这个时间掐得都非常准，因为杨子荣去盗这张图啊，临走前啊，他跟这个孙达德说了，我走可能得一段时间，你让那报幕的多啰了一会儿。那报幕的也是咱们地下党派去的，哎，这杨子荣在上面偷图呢，因为到他的时间了，前边演了二人转小帽，唱了一段西河大鼓东北大鼓啊，玩了一段杂技，该轮到杨子荣的了。杨子荣没在，这个报幕的就赶紧就报幕啊！下面我给介绍这个节目，这节目叫大搬运，大搬运小搬运72套大搬运，能搬天上飞地上放，跑到草坑里蹦的水里浮的，要什么来什么，有什么变什么，变什么有什么，只要你想得到的它就能变来。要说这大搬运是哪年发明的呢？乃是王母娘娘发，哎呦，这就开始这由头到尾介绍大搬运啊，介绍这成名这个魔术师有谁，反这么说吧，这一套串联词弄了40多分钟，哎呦，把报幕的也弄一身汗呐，你快回来吧，这这么这我这没词儿了，我都关键时刻杨子荣上台了，继续表演他的大搬运。说为什么杨子荣二马头堂回来呀？这就是避免敌人注意， 所以他回来继续演，演完了安全撤离，啊，回到住处就把这胶卷交给了孙大德，你马上回牡丹江，交给司令员，交给邵建波啊，参谋，立刻就赶紧洗印出来。杨子龙没有走，说为什么杨子龙没走呢？杨子龙是这么讲的，还有两个人我得救出来，因为通过地下党牛之军已经查好了，这个宁安县我们的张书记和王县长被郑三炮抓为人质，关押在这个县政府的后院，这马上要打宁安了。杨子龙怕什么呢？怕这郑三炮杀人质啊，以人质要挟我军，所以在战斗没有开始之前要把这个张书记王县长救出来。那么就这样，当天晚上啊，杨子荣可就带领两个地下党就潜到了这个县大院的后院。牛志军这地下党已经给杨子荣说得非常清楚，要想进这个县大院，这个墙很高，进不去，唯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县政府的后院有个锅炉房，在墙外修这么锅炉房，这日本时期修的，烧锅炉供暖。他这个锅炉房啊，到这个县政府的院里边有一个地下通道，这是通道啊，就像个地道似的，里边是暖气管子，哎，不是说把这管子埋在地上，而是什么呢？而是有个地道，这管子给引过去了，这个地道完全可以就到了这个县政府的后院。杨子荣这胆可真不小啊，他告诉那个随从这两个地下党工作人员，你们在这锅炉房等着，这个烧锅炉的姓韩，有个外号叫韩三两，说怎么叫韩三两呢？一喝酒喝三两啊，第四两都不喝，所以有个外号韩三两。韩三两啊，哎呦，是既激动又害怕啊，这要解放了，我能为共产党做点事儿也是非常高兴啊。杨子荣就下到地道去了，然后就到了这个县政府大院的后边，一推这个地道的这个上道口这个盖，就跑到了县政府这个后院一个屋里边。这地方是个通道，他爬上来了，端着手枪就找到了关押张书记王县长的这个屋。有这么一个当兵的看着，已经是天都很晚了，这小子抱大枪要睡着了，杨子龙把他摁住绑上，然后救出张书记王县长，回到这屋里头，要顺这地道圆口要回去。坏了，被人发现了，来了两个查岗的，谁呢？就郑三炮手下那两个炮手，一个叫马彪，一个叫汤龙，俩小子查岗，哟，这绑上了，这嘴里还塞着布，了不得了，人被劫跑了。他喊话的时候，眼睛已经盯着杨子龙，已经救这张书记王县长奔这屋去了，在这儿呢。就这一嗓子，杨子龙想坏了，到了地道口这儿，赶紧让张书记王县长下去。回过身来，杨子龙就站着这个屋这儿，啪啪就两枪，这枪声划破夜空啊！撂倒两个土匪之后，杨子龙反身由地道口这儿下去，进了锅炉房，几个人用锅炉房往外出。这时候城里可乱了，枪声一响，已经喊出去了，来共产党了，把那张书记王县长劫跑了，赶紧搜，全城戒严呢。杨子龙在前边引路，后边张书记王县长跟随，在后边有俩地下党掐了枪保护着。杨子龙想目标太大，告诉那两个地下党，你们赶紧撤，找个地方藏起来。杨子龙就领着这二位往前冲，刚到街口那儿，摩托车出现拦住街，为什么呢？要设卡子设岗严查嘛。他窝过身来，奔个胡同就进去了，七拐八拐的就拐到了老刘头茶馆的后院，跳墙进来。这个屋里头啊还正演出呢，啊， 你看是大街上，你看没多人，特别到冬天，你到冬天那个东北的城市啊，街上没多人，怎么的都冻到屋里去了，太冷了这天头啊。但是这园子里演出啊，没完没了，猫冬嘛，所以一会儿唱二人转，一会儿这说评书，一会儿唱大鼓，一会儿变戏法的，是吧？很热闹。杨子龙领着张书记、王县长就闯到茶馆的后院，正巧老刘头在这儿呢。哎呦，一看这不戏法杨吗？明白了，这是个共产党的侦查员。杨子龙也没客气，刘老爷子，帮帮我们，怎么办？刘国正老头大烟袋啊，往地下蹲了蹲。哎，好办，赶紧化妆，那屋里头有衣服，找一件穿上，往台上一站，谁也认不出来。你看老头出这主意多好啊！后边就是化妆室，杨子龙也没管那个，拿起点这个染料啊，化妆什么红粉呐、绿粉呐、描眉的、打鬓的这些东西，就往这张书记、王县长脸上抹，找了这么个戏袍就给他俩配上了。您俩去上台上站着去，台上还正演着呢。正唱着戏呢，出来俩人，一边站一个。唱戏的也不知道怎么事，先赶下场，可能下场人家演出的时候这俩人是站台的，哎，咱们演咱们的吧。看戏的也没太捋会儿，台上站个演员让他化的妆呢。就在这时候，外边可就把这园子围上了。你赶上那马彪、汤农领的儿搜查茶馆，给这屋里翻了一阵儿，到台上，他万没想到啊，那张书记和这王县长被化妆成演员在台上站了。嘿嘿，谁能注意这个？搜了半天人没有，走了，躲过了一劫呀。子龙长叹口气，感谢刘掌柜的。老刘头说：“你就让这俩人啊，就在我这茶馆待着吧，啊，这儿比较安全。”好。谢谢老人家。第二天，杨子龙回牡丹江，把两个人放到茶馆，心里安稳了。回到牡丹江，马上向李经璞司令员和邵检拨参谋详细介绍了宁安的一切情况。现在这张图已经出来了，洗出来了啊！哪是碉堡，哪是暗堡，哪是火力点，清清楚楚的。哎呀，李经璞大为高兴。这时增援部队也到了，那就准备三打宁安城。就在这么光景啊，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什么呢？也不是不好的事儿。那不有个苏联驻军代表叫瓦西里吗？瓦西里他们要撤了，城市已经交给共产党了。现在这个街面上基本上啊，市面上也太平了，也知道国共两党要拉锯打开大战，所以上级下命令，命马西里带他这个小分队部队立刻撤出牡丹江啊，集合大部队好回苏联。临走的时候还道道别，李经博还给摆了一桌酒宴，瓦西里喝了个酩酊大醉。出城这小骑子马，他还特意啊来感谢杨子荣，因为自己这匹马要是没有杨子荣啊，这匹马就活不了了，所以跟杨子荣喝了一大碗。第二天走到中午的时候，走出五六十里地的光景，遇到了一伙匪徒，打了个伏击，把瓦西里拉走那些东西给劫走了，最主要把瓦西里打伤了，那匹马也被抢走了。这伙土匪一百多号，个个神勇啊，那枪法也准。说这地方出土匪那太常事儿了，但这伙土匪敢劫苏联红军，这就说明胆大妄为。这马给劫走了，那么这伙土匪是哪儿的呢？是坐山雕的手下，一伙流窜匪啊，出去抢去劫去，路过牡丹江城的边上，一看来了一伙苏联军队，他也不管那个呀，一顿冷枪射过去，打死好几个，随后把物资劫跑了，把瓦西里匹马也给劫跑了。瓦西里受伤了，被抬回牡丹江，赶紧送到医院救治。瓦西里直跺脚，那匹马没了，哎，心疼啊。那么这匹马被劫到哪儿去了呢？ 被劫到了威虎山，献给了座山雕。座山雕非常高兴啊，一看这匹马也偏巧出了个事儿，许的马棒哪头山的许的马棒又过生日。座山雕一琢磨，他过生日我要去，这一路上太危险了，要遇着共产党剿匪怎么办呢？干脆我给送点礼物吧。啊，哎，这不有匹马吗？许的马棒喜欢马呀，我就把这马送给他得了。就派八大金刚、七宗的两金刚就把这匹马送给了许的马棒。许的马棒一看这匹马可太高兴了，可骑不了，这匹马性子急，遇到生主人他不干。许的马棒手下有一官叫四马副官，姓胡，叫胡彪，这小专门会驯马。许马棒就把这马交给了胡彪，说你可好好给我驯好了啊，日后我骑。说为什么有这么一段书啊？后文书杨子龙乍进威虎山，进威虎山骑的那匹马，哪匹马？就这匹马。所以这故事很蹊跷啊。那么他骑这匹马，因为胡彪被弄住了，被抓住了，压在牡丹江监狱，杨子龙骑这匹马进威虎山。结果到威虎山，胡彪越狱而逃，真假胡彪相会在威虎山，靠马识认，让这马说哪是真胡彪，哪是假胡彪，这是后文书，暂且不表。瓦西里住院了，这是一个事儿。又发生一个事儿，好事儿，就是东北民主联军改了称号了，统称为全国共产党的军队，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个大喜事儿啊！这个番号一改，那就下一步就准备打这个宁安城啊。这次是第三次打，所以呢，李经普司令员是非常非常的啊周密的安排。那么邵建波呀，被提升为参谋长了。这还不算，为了加大剿匪力度，军区决定，经东北局决定，牡丹江军区成立一个小分队。这个小分队是干什么的呢？小分队啊，之所以叫小分队，是因为在一个特殊的形势下组建成的。因为在整个林海雪原里边，说剿匪这不是说着玩的，大部队根本玩不转。你说为了抓一个土匪打土匪啊，然后呢这就五千多人一万多人去了，到那儿影无踪，影无踪啊，那就等于拿那大炮打苍蝇一样，你根本这个有力气使不出。所以成立小分队呢，以快制快，缩小圆勉强。这个小分队主要的任务是侦查，以侦查为目的，侦查这个敌人的动向，侦查这个匪的住以及在什么地方招兵，他的粮草囤在什么地方。如果是小伙匪，二三十号那样的匪，小分队就直接给收拾了。大土匪上万人的，小分队的任务是把它侦查好，然后画好了地图，通知大部队来剿灭，就是一个侦查小分队。那么既然是侦查小分队，这个配备啊就要精良啊。共计多少人呢？36位，36名同志组成的。这36名同志大部分都是在田松支队里挑的，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能杀惯战，在战场上经验比较足的一些战士，全配备了冲锋枪啊，20名冲锋手，外加几个狙击手。然后这里边呢，杨子龙任侦察组的组长，孙达德是通讯组的组长。为啥呢？通讯呢，他跑得快呀，但是也带着电台，如果电台 出了点什么意外，出了点什么故障，那就由人力送信。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

0: 气的。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1: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3: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4: 书接前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牡丹江军区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啊，这回啊可是胸有成竹啊。安排好了之后，三打宁安县，这一战是大获全胜。怎么说呢，上边有总军区的支持，又调来了大部队支援，最主要的杨子荣那张图可起了作用了。敌人这些碉堡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个个被摧毁，郑三炮死伤无数啊，他这部队呀 啊然后这些国民党这个独立师也被打得落花流水，活捉了袁占先这个师长。那么国民党这个独立师呢，一部分跟郑三炮跑了，一部分投降了，哎，散了。郑三炮的队伍啊也死伤了1000多人，这小子是跑得快啊，慢一点啊都被抓住了，回他的老巢了，挂功山神鬼隘，也叫挂功岭。宁安城解放又恢复了正常的秩序，然后李经福呢又把这个宁安的事儿安排完啊。那当然了，那个张书记和王县长呢在茶馆就出来了，继续当书记县长是吧。李经福他们回到牡丹江，下一步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开始大剿匪，要把牡丹江地区的匪患彻底的消灭掉。这个小分队的成立就是为消匪做准备的，艰巨的任务落在了邵建波的肩上。然后李经普下了一道命令，首先要绞杀的就是郑三炮。这小子占据宁安城啊，杀害我党的干部啊，他占据这个镜泊湖这一带，七抢八夺，刀伤人命的，这个匪先把他灭掉，然后什么坐山雕、许大马棒、谢文东、蝴蝶迷啊、牡丹红、一枝花、大善人、大恶人、草上飞、战九江、通天炮、愣头青，就这些土匪个个要把他们一个个拿掉，把牡丹江地区的匪患彻底的扫平了。先拿郑三炮开刀，乘胜追击啊， 那么正三炮占据镜泊湖这一带，它具体在什么位置呢？那这个挂弓岭神鬼崖在什么位置？另外，现在正三炮有多少兵？虽说宁安城一战他败了，他死伤了多少？1000多人，还剩多少？他又把一些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又给收留了不少。虽说这个袁占先投降了，袁占先呐，这个师长投降了，而且呢还悔过自新。那么我们政府呢也没亏待他，给他一个官职，让他做部队的后勤工作，因为毕竟他是个职业军人呐，原来呢也看过日啊。那么侦察镜泊湖一带的正三炮这些情况，那就落到了侦察组组长杨子荣的身上。子荣同志就带着孙达德还有神枪手于万和三个人巧装改扮，由牡丹江走，路过宁安，然后深入到镜泊湖腹地。滔滔的牡丹江水呀、然后前边是一望无垠的镜泊湖。在这个镜泊湖的边上有个镇叫太平镇，杨子荣啊就跟这个孙达德和于爱和说，咱们就在这个太平镇先住下，了解一下情况。几个人呢都扮成了买卖铺商啊，收买山货的那商人，找了个店就住下了。一了解这太平镇呢有农会，可这个农会还没有启动啊，土地改革呢马上就要实施，那这个地方已经是咱们的地方了。杨子荣非常高兴啊，就和这个农会啊张会长进行了接触，在张会长这儿了解了一些情况。这个正三炮是在镜泊湖一带，不过呢他不常来，我们有一个情报要跟您说一下。我们这个太平镇有个粮号叫太平粮号，这个掌柜叫刘老砖。为什么叫刘老砖呢？36转轴，72心眼，左巴的左转，右巴的右转，是个人精。开一个很大的粮号，他收这个农民的粮食，然后呢往哈尔滨齐齐哈尔啊这一带倒腾粮食。他在这个哈尔滨还有长春呢都有他的粮铺，这个粮号非常大。不过这刘老砖呢不光是卖给粮铺的粮，也卖给咱们政府粮，不但卖给咱们军队粮，他还卖给土匪粮，那土匪拿枪逼他。所以这刘老砖呢为了太平啊怕死，也把粮食卖给土匪。他对这个土匪很有了解，也对镜泊湖一带的大小土匪也有了解。所以啊，杨同志，能不能把刘老砖我给您叫来，你跟他说说，他是个商人。哎呀好啊，杨子荣一听啊，那不用把他叫来呀，你领我去就完了，上他家去。就这么的，这个农会干部啊就领着杨子荣就来到了这个刘老砖家啊。刘老砖他们家住的是什么？前边是粮店，后边是个四合大院，上房五间，东西有配房。那在当年呢也是个小资本家，有钱呐。可这杨子荣他们一进来呀、就发现了不妙。这院里头连哭带嚎，连吵带叫啊啊，还有要上吊的，要抹脖要自杀的。可杨子荣他们一进来，农会的会长就把刘老砖叫出来了，给院里头。刘老砖是满脸带泪呀、这是政府派来的，牡丹江军区派来的啊，要找你谈点话。这个刘老砖啊是被统战的对象，说我们土地改革的时候打倒地主分田地，像对待这些商人们我们还网开一面，尽量争取他们。刘老庄一听是共产党上边派来的，哎呦呦，长官长官呐、我不活了。杨子

境那儿去抢去。粮食这东西那可是硬通货，你没粮别人也没粮啊。那么以往呢，粮食要缺点儿，那么郑三炮就派人找到这刘老壮，把刘老壮找出之后给最低的价，哎，拉几车粮食回来，说是买，实际比抢啊强不多少。刘老壮呢也怕郑三炮，所以尽量的把粮食给筹备足了。可现在不行了，是共产党的天下呀，统一调拨，今年的粮食很难往上收。所以郑三炮几次追这刘老壮，你得给我弄粮。刘老壮说我真没有粮。郑三炮说不对呀，有人说你有暗粮仓啊，你暗中囤粮啊。所以就告诉马彪、汤龙，就把刘老壮的儿子小刘老壮、小壮给抓到山上来。你如果在半个月之内不把粮食给我统筹上来，我把你儿子宰了，绑票了你。就昨天晚上。所以这个院里头又哭，他老婆哭，大老婆哭，小老婆哭啊，小老婆假哭。为啥呢？小老婆跟他没孩子啊，大老婆生的。小老婆跟他混日子，一想你这假装哭两鼻子，等真让你们家都死了，我就把这财产就继承了。原来是个丫鬟，他给收编了。那么这个刘老壮院里头正连吵带喊呐，要抹脖子上吊，媳妇要那落到土匪手里还能活得了吗？这么个光景，杨子荣来了，到这把这情况一听，哎呀，他就问这刘老壮：“你真没粮吗？”长官呢，真没粮啊！刘老壮哭通跪下了，求长官，您能不能把我儿子救出来？刘老壮啊，派人都给这个郑三炮啊送了信去了，啊，说你不要粮行不行？能不能要俩钱儿？我给你筹备点钱儿。哎，连夜送的信，结果这送信人回来了，刚进屋。郑三炮告诉刘老壮，钱不能当粮食吃，填不饱肚子，必须拿粮，不要钱。所以现在弄得刘老壮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这见着杨子荣了，跪下了：“共军老爷，您救救我吧！”杨子荣一拍桌子：“你站起来！”他心里想：“这是个好事啊，这机会可就来了。”然后呢，杨子荣啊，就微微调查了一下这个农会会长，就怕这里边出事儿。这农会会长啊，确确实实啊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共产党人，很可靠，非常可靠。好，杨子荣就告诉刘老壮：“你想把你儿子救出来吗？”“想啊。”“那能不想吗？”“那好，那你就听我的，我们共产党给你撑腰，因为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牡丹江这些土匪长不了。”我们就是想把他绞杀灭了。杨子荣点点头说：“好，明天啊，咱们俩一起上他的匪巢，你能找到吗？”杨子荣为啥这么问呢？这么说呀，那就是想探探这个神鬼癌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他明碉暗堡是吧？他的火力布防还有多少人？我扮成个赶车的，你的车夫拉着你去见郑三炮。你呢？求他宽容几天，不是15天吗？给20天时间，一定把粮食给他拉过去，明白吗？你答应他，我就扮成你伙计，然后如此这般，我们就把这一伙匪给他端平喽。你儿子不就太平了吗？刘老壮想半天，没路可转了。原来还想在这里边转转，是吧？刘老壮是怎么活过来的？国民党来了，他跟国民党好；日本的来了，他跟日本的好。哎，苏联人来了，他跟苏联好；共产党来了，他跟共产党好。是土匪来了，他就在这个局里头啊，抖八面之风啊，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就这么36转轴，你知道吧？所以跟哪党哪派哪个组织，就在里边转。就跟那嘎似的，四面是光，谁也不想得罪。

0: 现在他琢磨不行啊，我儿子就那么一个儿子，我现在不得罪郑山炮，他就把我儿子宰了，我上哪儿整粮去？现在真就赚不了了，只能投靠共产党。咕咚又跪下了，他六十来岁，你放心，共军老爷，我一定听你的。杨子荣就给他出了个主意，第二天杨子荣就扮成个赶车的，百变神君杨子荣啊，一化妆，哎，然后弄这么一个大菊花青骡子，拉了一辆大车，刘老转是往上面一坐，底下铺的都是草，搁个褥子，狗皮褥子，配一个棉被，带好干粮水，咕咚咕咚就由大太平镇出来了，一直奔西南下来了。啊，偏西南走出50多里地，告诉这就是挂功岭，一个挂功岭像宫背一样啊，上边是参天大树，再往里走就是神鬼崖。杨子荣一路是急啊，过了挂功岭抬头一看，山峰高大，直立云霄，卧石如虎，立石如刀啊。这时候早已经有土匪的明岗暗哨啊发现了，招河马，土匪行话，招河马干什么的？刘老壮说，别开枪，别开枪，我乃是刘家梁浩的刘老壮啊，我刘万福，那个我儿子叫刘小福，你看人家爷俩起的都福字味的，嘿嘿，他叫刘万福，他儿子叫刘小福，被你们给绑来了，我想见你们大当家的啊，郑三炮，往里通融一声。哎呦，大伙都知道是卖粮的，对呀，掌柜的把他儿子弄来了。好，郑三炮告诉进来，这就进了神鬼崖了。进了神鬼崖，这七绕八绕，杨子荣仔细观瞧，有卡子，那有火力点，哎呀，这地方真是个易守难攻之地呀。哎，暗计在心，敢进到中央大寨，进到他聚义厅。杨子荣用眼睛一撩啊，整个现在神鬼崖至少还得有接近4000土匪。为什么？别看他死了1000土匪啊，那国民党那些残兵也都跟他跑过来了。哎，所以现在他急需粮食。这里边还有不少国民党残兵呢，和土匪还搅在一起。哎，郑三炮就见到刘老壮了，刘老壮也跪下了，大当家的，哎，赶紧起来，刘掌柜的，你别这样，咱们有事好好谈。说这样，大当家，你能不能宽容我几天？20天之内，我把粮食给你拉来，多了没有？20大车，啊，6万斤粮食，够你的吧？我有个粮仓。暗中粮仓，不过没在这儿，离这儿很远，得20天时间。郑三炮一听，嗯，那好，一打量，一看，给他赶车那位，谁呀？杨子荣啊，杨子荣化妆来的，哎呦，化的跟个病秧子似的，百变神君嘛，哎，站那儿扶那车沿子，拿个鞭子直晃。打消了郑三炮的疑心，好了，那就20天，还供了顿饭，然后呢还领着刘老壮到后院，后院个屋炕烧的热热的，那小壮啊，刘小壮在那屋呢。郑三炮告诉刘老壮，我没亏待你儿子，他是票不假，我绑的人质票，但没亏待他，你把粮食拉来，我立刻放了他，如果20天你不拉粮食，是吧，你儿子脑袋我给你送过去。杨子荣初步的就把这神鬼崖侦查了一遍，然后就和刘老壮回到太平镇。刘老壮又要给杨子荣跪下，哎，共军老爷，下一步我怎么办呢？下一步你就交给我吧，但是不许走漏半点风声。然后杨子荣让这农会的会长看着刘老壮，怕这小子反悔，把孙达德留到这儿，他带着于万和回牡丹江。到了牡丹江，就把这情况啊跟李经普司令员介绍了一遍。子荣，那你说怎么办？把粮食给他拉进去啊，咱们办成送粮的。如此这般，杨子荣 出来个计策，咱们拉他20车粮食，这个粮食上边是粮食，底下全用的是草籽儿。然后这粮食车的底下，因为他肯定要搜查啊，这粮食车的底下啊，咱们带好了油，20辆大车，对吧？起码得有20个车老板子赶车的，还得有每个车得有押车的吧，副手的，这多少人呢？这就40人呢，乔装改扮送粮的能混进40人去。然后我们的大部队在他神鬼埋的后山上去，咱们以什么为令呢？放火，就把这神鬼埋给他变成一片火海。这才引出一段杨子荣要火烧神鬼埋，欲知详情下集再
1: 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0: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21讲。张望岭这些人来到屋中，你们找吧，我躲着拿你们钱包呢。这些人呢，直接就奔北墙这张桌子来了。一探手，把那帘儿就撩起来了。嘿嘿，张大侠，你看看，这不都我们钱包吗？
5: 他都等你们钱费啊！
0: 领丁张望一低头一看，地上放20多个钱包，红的、绿的、蓝的、紫的，什么样的都有。哎，这是我的，哎，那是我的，我这钱包不在这，这是我的。这些人呼啦朝呼上去了，7手8脚，各拿自己的钱包。张望站那就傻了，
5: 刚才那个，
0: 我说你们等会儿走，怎么事儿说清楚。其中那年岁大的仆人就说了：“张侠客，我知道，你呀是跟我们闹的玩儿。昨天晚上，挨屋挨户的你走了一遍，把我们这些钱包啊，都偷出来了。实际我们知道不是偷，您是开玩笑。”这不都放到您这儿了吗？就这个意思，没别的意思，
5: 没别的意思。我偷你们钱包了，
0: 天大的笑话，简直胡说八道！我多少偷了？不是，没偷，没偷。您只是开个玩笑。我们走了，大爷。洞房恭喜您啊！您大喜，您大喜。说着话，这些人转身走了，弄得张望、张二和尚摸不着脑袋。
5: 我他这什么意思呢？
0: 九娘就过来了。
5: 张望啊，我明白了，这有人呐是暗中跟咱们开个玩笑啊。这个人把他们这些人的钱包都偷来了，
0: 昨天晚上趁着咱们在洞房睡觉的时候，此人潜进洞房，把钱包都放到咱们这屋，这叫栽赃陷害。然后呢，这个人呢就通知大伙儿说你把他们钱包偷来了，这是有人跟你闹的玩儿，别往心里去，这不是恶意。
5: 完了，哎呀，我天哪！行了，说什么我得把这小子给他抓住，逮住他，我看看到底谁跟我开这玩笑。另外，他潜进洞房，他都看着什么了啊？保不准他看到什么新鲜事儿了。就这么地了，
0: 当天无事。前院这些老字辈的谈论一些江湖上的轶事，切磋武学。后院张望、燕儿新婚跟九娘两个人在洞房里谈情说爱。现在你还别说，张望还得意上这九娘了，他细端详自己的媳妇。哎呀，你看我这媳妇要整体看丑，如果你要给他切零碎喽，按局部来看俊。你看这眼睛啊，你要单拿出这眼睛，真是眼睛。你看这鼻子，单拿出这鼻子，哎，他就俩窟窿，真就是鼻子。你看这嘴哈，这嘴里还有牙，你看这多新鲜。
5: 所以说这张望看九娘还顺眼了。第二天早晨，这张望一推门，门口又站20多位，还是这些仆人，还有镖局的伙计。哎，我说你怎么事啊？昨天这钱包还给你们了。哎，
0: 张侠客爷，您昨天是还给我们了，可是您晚上又偷回去了。
5: 这钱包我们大伙这些东西都在您屋呢，简直胡说八道，冤枉好人，随我来。张望就把这些人气得哭哧领到屋中，还是那桌子周开那帘儿。哎，这是我的钱包，这是我的。哎，这不是钱包在这儿呢吗？这不我的吗？气着哭着，气着哭着，大伙七手八脚的把自己钱包拿回去。一回头，这张侠客爷，咱下回别开这玩笑了，我们走了。这些人走了，张望站这儿目瞪口呆。这谁跟我开这玩笑？谁半夜钻到我这洞房里头？谁把这些钱包偷来给我栽赃陷害？
0: 张望坐这儿可就愁了。我是爱妻呀，
5: 说昨天晚上就你身份那么高，咱们这屋进来人你就没听着。今天晚上姑奶奶精神点儿，到了晚上了，这九娘啊鼾声如雷呀、这九娘要打呼噜啊比那老爷们打的还响。睡梦之中，这九娘就觉得外边唰就这么一声，那也就是九娘，换第二人啊都听不着。说前两天丢东西九娘咋没听着呢？九娘啊粗心大意了。你想，这是在银龙镖局院里头住了好几十位高来高去的武术大家，谁敢到这院来？另外还是洞房花烛夜，燕儿新婚，所以啊夫妻二人甜甜美美的一睡，睡得特别沉，放松了警惕性。今天截然不同了，九娘啊在睡梦当中那神经都绷紧了，就觉得外边有人。紧接着这个人就来到外屋地，就跟那四两棉花瓜就在那地上被风一吹，那声音轻的，哎呀，九娘暗自佩服，此人轻功极高，达到了一定的境地啊。这九娘翻身就起来了，嗷嗷就一嗓子，哪里走？嚓！张望啊，正在睡梦当中，吓了一跳，呼呦就起来了。我在谁谁谁？九娘飘身行，纵到地上，这个人一转身，我呀！撒腿就跑，后边九娘就追。这前边的人的轻功虽好，偷术极高，那能跑出铁九娘飞天魔女的手心吗？几个箭步就纵刀切近，就在后边，就在这小子肩膀头那一拍，趴下，哦呀，行，啪，这人就坐地上。什么人？月光下观瞧，这时镖局子出来不少人，说镖局子里来人了，来夜行人了，要偷东西。哗，大伙聚到这儿，把这人给堵到这儿了。月光下一看呢，哎，这边有人把灯笼拿过来一照，大伙乐了。这人呢，身材也就4尺多高，不到5尺，瘦削枯干呢。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两腮无肉，长了个枣核的脑袋，吊可眉，小嘴儿，薄嘴唇，上下一身轻，背这么一个黄布包，斜插个小刀片。大伙儿看了看，你是什么人？黄惨黄金铎就过来了，你说怎么来到我银龙镖局作案？老爷，呀，一张嘴，大伙又乐了，还是个南方蛮子。老爷，偶姓孔，偶到这嘎里来找一个人呐，偶叫孔秀孔春芳，哦，叫孔秀孔春芳，站起来，哪个门派的？找谁？接二连三的问，
0: 这孔秀打那个罗圈一，哦呀，各位切莫着急，哦，叫孔秀孔存芳，哦，是无极门的门人弟子，哦，跟张望两个人是吃一个奶水长大的，哦，跟张望是好朋友，哦，跟他你别偶了，你哪个门派的？佟林在边上站呢，无极门派的，哦呀，对呀。哦，是无极门的门人弟子，你的师父是谁？哦，的师父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佟林佟海川。东侠回头看了看佟林，佟林摇了摇头，我没这样徒弟，鸡鸣狗盗之徒。你师父是佟林佟海川，哦，那就对了，你跟张望，哦，是吃一个奶水长大的。你跟张望认识？这是张望跑出来了。你谁？你怎么事？这时候二侠往前一迈步，你姓孔，我问你，孔亮是你什么人？哦呀，哦，那说那要孔亮的话，那不是外人，那是咱们爹。你爹？

这孔亮的媳妇儿就生了个孩子，就是孔秀孔春芳。媳妇儿奶水不足，怎么办呢？就把这孩子抱到老张家来了。这张九龄的媳妇儿一琢磨，一个也是喂，两个人也是喂，就把这俩孩子都揽在怀中。哎，这孔秀啊，一直吃到了三岁才给记的奶。后来张九龄死了，这张旺被送到了侯家庄，交给老侯家。那么你敢，这孔亮就交给自己儿子武功。可是这孔秀孔春芳不老实，此孩是好动，毛手毛脚的，另外还有个小脾气，逮什么摸什么，逮什么拿什么。哎，正好孔亮有这么一位磕头的大哥，江湖人称横走云霄登云倒斗，姓陆，叫陆云山。这个陆云山是黑虎门的门长。说黑虎门是干什么的？这个江湖啊，上下三里路二八三二四派，九九八十一武术门派，有这么一门派叫黑虎门，专门养小偷。哎，他教这徒子徒孙呢，全是清一色的偷啊。不过人家偷啊，可不是损贼，偷的都那些赃官恶霸、土豪劣绅、山谷大户，把钱偷出来分给老百姓，哎，剩下的自己花。那是以侠义门派。就这么的，孔亮就把儿子孔春芳送到了黑虎门，学了整整十年呢。这孔秀的轻功是极佳，上乘之轻功。学艺下山，临走的时候，这个门长就告诉这孔秀，你出去不要报黑虎门的，因为我收你的时候是看在你父亲的情分之上，那时候我已经关闭山门，你呀就另找门派吧。孔秀就下山了，回到家中跟父亲一说，他父亲一琢磨，这不行啊，这孩子闯在江湖得有个门户，找谁呢？思前想后，就想起江西卧虎山、十三岭望云峰、上德明河道远来了。老头就领着儿子来到了江西卧虎山，见到上德明河道远，就把这情况一说。孩子在黑虎门学了十年，轻功极佳，跟这登云倒斗陆云山学艺，可现在孩子连个武术门派都没有，所以请二位啊道兄能否给孩子找个门户，哪管记名弟子也行啊。那过去啊，那个江湖上那个说的特别多，你学艺你闯的江湖没有门派那不行。这邵德明眼珠一转，哎，正好有这么个人，叫佟林佟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现在他是无极门的掌门人。你呀就把孩子送那儿去，我跟这佟林还认识，我给写封信，你让孩子拿这封信去找佟林去就可以了。哎，邵德明给写封信，这孔亮还问呢，这佟林的功夫怎么样？那邵德明何道远能不替佟林吹吗？这敢吹的，你放心吧，那佟林怎么的，我们都见过，怎么的。哦，嗯，你把孩子交给他，你就放一万个心。就这么的，孔秀拿了这封信，由他老家出发去找佟林。临走的时候，孔亮就告诉孔秀孔春芳，你呀到北京去找佟林啊，然后你到山东，到镇东侠家，一来呢给他带个好，二来给张九龄你张大爷坟你给烧点纸，另外你看看旺儿，你们两个吃一个奶水长大的啊，五岁那年才分开，所以啊你们两个那胜似亲兄弟呀。哦呀，哦，知道了。孔秀这就出来了，到北京找佟林，听说勾奔山东了。哎，正好顺路到山东，一打听坏了，说够奔杭州参加。

0: 杭州内去了，这就顺线追踪了，就赶到杭州，在镖局的外边一转悠，哎哈，张望结婚，哎，孔秀一琢磨，哎呀，哎呀，办公凑家老婆养的，哦，参透罗不英子，今天哦，孔秀孔春芳要跟你开个国际玩笑，干什么？吃一奶水长大的。孔秀一琢磨，我给你开开眼界，也是为了露一手。这孔秀啊，晚间就潜到了仆人呢镖局的伙计这屋里头，气着哭哧，气着哭哧，偷了20多个钱包。晚间潜进铁九娘和张妈的洞房，就放到桌子底下。随后孔秀翻身回来，又告诉这些人，他趴在窗户外边，我说各位，你们那些钱包都让张万给偷去了，就在他们家北墙那张桌子的底下，连开了2次玩笑。那么今天被铁九娘抓到这儿的孔秀就把话说明白了，偶是无极门的，偶师傅叫佟林佟海川，张万这一提，东侠二侠能不知道孔亮吗？好朋友的儿子，张万早就知道，因为二侠老给他讲家史。
1: 喂，你就是那春芳啊？
0: 哦呀哦呀哦呀哦呀，旺哥哥，偶子先给你见礼了。哎呀，
1: 哎，你好啊！哎呀，咱俩怪不得长得模样都差不多呢，是不是？我才明白呀、啊，长得模样差不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俩吃一个奶水长大的。
0: 这边孔秀孔春芳把那封信拿出来了。哦呀，那位是偶的恩师佟林佟海川。佟林往前迈了一步。我就是，
1: 孔秀一看30来岁，哎呀，自己都27、28了，他才30来岁，这上的名河道远愣说这人了不得，那能有多大功夫呢？
0: 我这师傅拜错了，先把信递上去再说吧，把信递上去了。哦呀，你要是师傅的话，哦，这有封信你看看，我先给你见个礼，磕个头，梆梆梆磕了3个头。佟林把这封信打开一看呢，是师傅上的名河道远来的，上边写的清清楚楚，这个孩子你得收下，他叫孔秀孔春芳，我们还给他送了个外号，因为这孩子在黑虎门学过艺，另外轻功极佳，我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叫走遍天下无遮拦，圣手神偷，你把他收下，一定把这孩子归拢成人，将来发扬光大，振兴武林。他的父亲孔亮乃是忠义大侠呀。孔秀孔春芳跪在这儿，佟林拿眼睛看了看，再看这封信，师父来的，那就得收，好吧，把信揣起来了。你叫孔春芳？哦呀，哦，师父，这先给你见礼，哦，就是孔秀孔春芳给师父磕头了，好吧。李宽李勇，李宽李勇过来了。这李宽李勇那是佟林的大徒弟二徒弟，那到孔秀这儿就算老三了。这是你两位师哥，你要给师哥见礼。哦呀，给师哥见礼。孔秀磕完头，大伙皆大欢喜。张望跟孔秀那胜似亲兄弟一样。这边孔秀又给铁九娘见礼，2次偷的原因，哎，是想跟您闹着玩，这玩笑开的行啊，大伙都练武术的，谁也不能怪谁。单表孔秀拜了佟林之后的心里不服，没来的时候，没见到佟林的时候，这孔秀满脑袋就琢磨这佟林的高大形象，我这师傅一定是站起顶破天，坐下压他的地，堂堂男儿七尺汉啊，那英雄气概，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要不然我师父薄发人言，2道寿眉，背背大宝剑，道骨仙风，那高人的气派，既不是高大形象，又不是仙风道骨，是个什么形象呢？赶他车的，你看那佟林老赶吗？谁看着他都瞧不起，就跟一农民似的，老赶。哎呀，一看这模样还当我师父，那上的名河道远还把他好动夸说的功夫那还了得，整了半天就这个就这个，哦呀，就这个，我心里头实在是不服啊。哎呀， 怎么办呢？我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孔秀孔春芳有两下子。我弄不好，我教教你。
1: 你看这孔秀多来劲儿，他要教佟林，
0: 哦，要好好的把你琢磨琢磨，我把你佟林给你琢磨个溜光。这孔秀孔春芳想到这儿，他眼珠一转就要下手了。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19讲。这姑娘就往里走，黄金多啪就拦住了。
7: 慢，这是我的镖局子，你想进去闹事儿，得先通过我这一关。
8: 黄金多一想，你也太不要脸了，你啊，我好说歹说把话都跟你说明白了，还怎么的？院里这些老少爷们哪个也不是你对手。张望在边上也帮腔，
9: 对，
8: 我这丫头知时务者为俊杰，赶紧闪在一旁还子罢了，要不然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这些人出来你可就碎了。
7: 单说屋里头，镇东侠侯二侠、佟林、佟海川、雍亲王胤禛等人坐在客厅里头谈话呢，也谈唠着门口这件事儿。
8: 东侠闯的江湖多少年呢，经验阅历丰富，老头心里就琢磨，来这么个女的贴上了自己的图纸张望，什么意思呢？
7: 照实说，人的名树的影，我等大家的名声在外啊，一般的黑道买卖绝对不敢惹我们。那么这里头很蹊跷，一定有事儿。
8: 外头打起来了，不大一会儿把门的噔噔噔噔噔噔进来了。
7: 老爷子，坏了。
8: 怎么了？
7: 黄镖头拦住那姑娘没到仨照面，黄镖头就趴那儿了，这姑娘进来了。
8: 话音刚落，院里头吱声，
9: 老爷子，前辈们请出来吧。
8: 哗，大伙圈出来，站在房檐下往院中观瞧。
7: 大伙吸了口冷气，你看这姑娘长得，哎，这模样够15个人看半拉月了，怪不得张望不要啊，给谁谁能要啊，谁敢要啊。
8: 东侠往前迈了一步，姑娘家住哪里？为何要缠住张望？有话讲当面，你什么目的？
9: 您就是老人家东侠？
8: 不错，正是小老儿，
9: 给老人家见礼。这位就是二侠客老爷子吧？我给二侠客老爷子见礼。各位，范氏张望的长辈，我因为不认识就不多说别的了。 我个个给见礼了。
8: 你看这姑娘这礼节还挺周到。等一等，你究竟什么目的？
9: 我就是想嫁给张旺。
8: 嫁？嗨，姑娘，这婚姻呢，它需要的是啊，两个人情投意合。你这霸王硬上弓，不是道理呀、啊，
9: 赖爷子，是道理。我这不紧着往前发展的吗？发展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有道是发展就是硬道理，发展要什么？
8: 大伙这个气呀、啊！你想做什么？
9: 赖爷子，我就想嫁给张旺。
8: 你就想，张旺，你同意吗？
9: 石大爷，我绝不同意。
8: 你看他绝不同意。
9: 石大爷，我坚决不同意。你要是同意，你娶了他得了。
8: 放肆！东霞一想，这是人话吗？这是，嗯，有这么说话的吗？我的徒侄不同意，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
9: 那我就让他同意。
8: 你让你怎么让他同意？
9: 我把他带走，我要给他动刑，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我给他炮炸雷轰，动用飞行，我让他同意。
8: 这几句话说出去，这张望就觉得哆嗦。
9: 这我的妈呀，
8: 这整个一母老虎，我更不能娶你了。
9: 东霞冷笑一声，姑娘，你太狂了啊，你得寸进尺啊，你啊，
8: 这可是银龙镖局，你是站在我的面前说话。
9: 老爷子，那你看怎么办为好？这事儿必须得解决。
8: 你凭什么要嫁给张旺？
9: 老爷子，我就凭我这身武功。
8: 哦，东霞呀，冷笑一声，这么的吧，既然你凭你的武功，虽说你的相貌不算好看，但有一点，我们娶的是有才的女性，这桩婚姻我可以做主，不过有个条件，你要能在老夫面前走上三个照面，我就成全你们。
9: 老爷子，这话可是真的？
8: 真的。
9: 那好吧，那孩子就不公了。
8: 说着话，就看这个丑丫头往前迈了一步，东霞往前迈了一步，张望噔噔噔噔跑过来了。
9: 我师大爷，这可是您说的，这丫头这功夫可不低呀、啊！真要是走过三个照面，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呀，
8: 那你就娶她为妻。师大爷，您甭闹，您要是是吧败了。人家走过三个照面，我指定不能娶，要娶你娶吧，不得无礼。哎，父命难违，我是你的师伯。东霞把脸撂下来，怎么的？我让你这女的在我面前走过三个照面，笑话？就看这女的往前迈了一步，有
9: 给老人家见礼了。
8: 好吧，丫头，动手吧。
9: 那我就不敬了，
8: 动手。哎，姑娘往前一扎身，说什么动静？三个照面，一个照面三小姐，一小姐里含三世，三三第九世，九世为一照面，三九二十七招，就是二十七招之内，这个东霞就得把这姑娘打败了，这桩婚姻吹。如果二十七招人家姑娘走过了，张旺就得娶人家。一招两招，简短结束，二十六招了，东霞呀心凉了半截。哎呀，他万没想到这个女孩的功夫可太棒了， 这一伸手，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谁呀？这是孙老头这脑袋琢磨这事儿，26招的时候，东侠啪一飘身，纵身行到的边上。老头那多聪明啊！那在江湖上什么阵势没见过？那可以说是3年前炸的大果子，老油条了。26招，不打了，知道打，人家也过去了，那给自己留个面子，往后一撤身，姑娘，你哪个门户的？
9: 老爷子，我还没过3个照面，还有1招呢。
8: 我问你哪个门户的？就在这么个光景，门口那儿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东侠，可好啊，小脸儿，想你了。说着话，迈步走进老者来，大伙抬头观瞧，就见这老头7旬开外，黄焦焦的头发干了粘了，这胡子稀了巴登几根，2腮无肉，这2只眼睛炯炯有神呢、二毛子是烁烁放光。张望一看认识，谁呀？姑娘他爹卖丫头那老头。此郎张望就跑到东侠身背后去了。我说石大爷，就这老头，我跟你说，把这姑娘卖给我了，不是卖给我了，是我给他5两银子。这边上站吧。哎，东侠往前走了一步，哎呀，不仔细看欢子罢了，一仔细看，东侠往前抢身，哎呀，是您呐！坏了，张望一听坏了，东侠尊敬的人呢？你看东侠一般的，哎呦，是你呀，这又一层关系。哎呀，是您呐，那就是对人尊敬，身份地位比自己高。是我，东侠，挺好的。你看，这老头跟东侠不客气。哎呀，托您的福啊，身体很好，很好。二弟，赶紧过来，给见礼呀。这边一轮明月照九州也过来了。哎呦，是您呢，你看俩您。张王一听，哟，人家认识，坏了，整家里来了。大伙众星捧月一样把这老头请到了客厅。老头还回头说，九娘啊，进来，来来来来，东侠，这就九娘，这孩子长大了，小时候你还哄过他呢。啊，东侠仔细打量打量这丑丫头，哎呦，你是九娘啊，给东侠见礼。哎，别，哎呀，一家人一家人，赶紧进来进来。这就来到客厅坐下了。书中暗笔交代，来这位是谁呀？这位在江湖上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经那是万马军中斩上将之首级的大名鼎鼎，人送外号铁背苍龙。此人姓铁，叫铁太锦。这个铁太锦跟这宫廷纪事侠张九龄，就张望他爹，两个人的关系是最好。好到什么程度？两家邻居，中间有道院墙，得把这院墙8个门，后来8个门啊都感觉到有隔阂啊，兄弟有点疏远，怎么办？就在大山这儿凿一门，干脆咱都搬一屋住里得了，俩人生死之交。这铁太锦呢，成婚太晚，老头快50了才成婚，练了一辈子武术，这武功已经练到家了。哎，娶了个老伴儿，也是练武的。他这个媳妇儿也是40多岁才成婚，嫁给铁太锦。这就怀揣有孕了。偏赶上啊，张九龄
9: 他老婆也怀孕了，哥俩就在一起商量怎么办吧，如果咱们都生小子啊，让他们也磕头，有道是磕头三辈儿能入祖坟，如果要是俩丫头就拜干姐妹儿，如果一姑娘一小他们就是夫妻，就把这婚帖都写了。偏赶上张望五岁那年张九龄死了，这个张望就被送到了镇东峡家中寄养，孩子渐渐长大了。单说铁太锦在家昼夜教自己这姑娘武功，教到了20岁，这姑娘的功夫成了，由小时候开练，现在在江湖上人送外号叫飞天魔女铁九娘。这姑娘渐渐长大了，老头啊犯愁，哎呀，这姑娘长得啊像谁，三辈不离老家根，像他大舅。这姑娘怎么的，长得太大了太丑了，为这婚事啊这铁太监犯了愁了。哎呀，你说九龄啊，我那兄弟长那么漂亮，现在旺儿在镇东峡的家中，那肯定长得小伙漂亮俊，他能瞧起我这女儿吗？哎呀，这姑娘20来岁了，也该成家了，再拖2年吧，又拖2年。赶九娘到25岁了，张望也到25岁了。哎呀，铁太监一琢磨，不成婚不行了，烂到家中了，得把姑娘嫁出去。就把女儿叫到切近，把这话说了，你丈夫叫张望，小时候定的亲，不过爹，铁九娘聪明，马上就明白了，爹你是不是怕那张望长得漂亮，女儿我长得丑啊，他瞧不起我，撕毁婚约。是这么个事儿，那怕什么的，揍他，揍揍揍他啊，对，打服他，他就不敢了啊，打服他。爹你听我的吧，这九娘这话呀铁太姐还真听，为什么？老头啊护短听丫头的，就这么爷俩在家中出来了，到山东东仓府曹府林暗中窥视找张望。老头一想，咱俩别这么进去，找找这张望看什么模样，可暗中看到张望了。哎呦，老头这心呐凉了半截，没想到这张望长这么丑啊，啊怎么事儿呢，这张望怎么长这么磕碜，不像他父亲。那张望长得也确实没人模样，有时候张望把这镜子拿过来对那镜子自己都扒着嘴，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爹呀你说你这怎么给我设计的啊，设计这模样。哎呀，铁太姐一琢磨坏了，这张望啊长这么丑，女儿也这么丑，你别看这个丑男的啊，这男的要丑还爱花呢，见到漂亮妞他喜欢，那丑女不是吗，见着那漂亮小伙他喜欢，什么叫靓女配夫。铁九娘偷子一看张望也乐了，心里琢磨，我的妈呀，我这老公啊未来的长这模样，我们俩有个小孩的话，那不是个妖怪吗？孩子，这就是张望。爹你别看他长得丑啊，他贼尖溜滑，一把抓不住的泥鳅，嗯，那赖汉呢爱美花，是不是？爹收拾他，打服他，爷两个就定了这么一计。老头假装卖姑娘，一来试探试探张望有没有同情心，二来借这件事儿就生打愣讹。另外姑娘想展示一下功夫，那么这一展示武功，张望那就是不爱红装爱武装了，一看姑娘这个能耐大啊，当自己的媳妇儿，行，就这么3点意思。结果这一路下来呀、哎呦，张望这罪可遭大了。那么爷两个赶到杭州，这姑娘又是买家具又是这
7: 新的被窝褥子都送到洞房，干什么呢？叫强行要跟张望完婚。那么今天来也是有意的，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武功，跟东侠交交手。书中代言要论门派，论门户，这个东侠跟铁太锦的门派比较近，论起来东侠得跟这铁太锦叫好听的。但是呢，由张九龄这边绕过去，那能见头其为弟兄。如果要让开张九龄，东侠最低得给这铁太锦叫声师叔。所以今天东侠一见着铁太锦是您长您短呢、啊。赶到了屋中坐下，铁太锦把这话由头到尾的说了一遍，最后把这婚帖拿出来了，看见没，这是当初跟九林我们两个签的，小时候光腚娃娃亲、东侠呀，他是你的徒侄啊，也可以说是你的干儿子，我是姑娘的父亲，当年我跟九林定下了这桩亲事，你看是不是得给他们和美了啊。东侠呀一点头，行，那当然了，当年定的婚帖嘛，啊，那得算。另外，九娘的武功太棒了。说句良心话，这部书里头，铁九娘女子当中，那是头牌，武功相当棒。你别看张望那武功不怎么地，娶了一个有能为的媳妇，东侠是满心欢喜呀、啊。铁老英雄好，孩子的婚事就在杭州办。好，铁太极也点头了。这边铁九娘过来又给大家见了一回礼，敢介绍来介绍去就介绍到佟林这儿，介绍到雍亲王胤禛这儿，胤禛还是报赵四儿，佟林还报那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铁太极拿眼睛溜了溜佟林佟海川，怎么的，你三十来岁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老头心里就有点不愿意，可是爱了面子也没说别的，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噔噔噔噔跑进家人，回禀老爷子不好了，怎么了，那张望啊在后院上吊了，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20讲。前文书咱们说到，这张望在后院上吊。这张望怎么上吊了呢？他越想越窝囊，越想越憋气。你说打小不懂事的时候，爹爹就给自己定了这么一桩亲，这姑娘长得太丑了。哎呀爹，你真有正经的，你着什么急呀？啊，这事儿你也不征求我意见，这婚姻大事啊。哎呦，长这模样，你说我活的麻劲儿，我死了得了。他真一半假一半的就要上吊，边上有人赶紧劝：别，哎呀，我说张望啊，你死什么的，不来，非死不可。哎呀，你行了。哎，不行，绝对不行，这媳妇太磕碜了。哎呀，没事，丑妻近地家中宝，你要咋的我匀给你得了，我匀给我不要。大伙7手8脚的往下拽，就劝。有人跑到前屋禀报东侠，东侠等人赶紧过来。王儿干什么呢？我呢，师傅上吊。为什么？他心里窝囊。为什么窝囊？他不那个，他那个什么什么，他那个讲，他那个，就因为我爹给我定亲定早了，啊，晚点定了好了。
7: 王儿，父母之命不能违背，这事儿师傅给你也定了。
8: 喂，师傅，不要多说旁的了。
7: 怎么的？你要真上吊啊？真上吊，让他吊。
8: 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吊了。行啊，丑妻近地家中宝，好在他有一身武功。
7: 最后啊，这张望装腔作势的，
8: 这事儿就答应了。那马上第二天就成婚。
7: 这个铁九娘啊，武功相当的高。张望一琢磨，可也中啊，自己稀松吧唧的，没有两下子。闯的江湖，在江湖上混，说不上哪天挨揍。哎，自己有个有能为的老婆，别人就不敢欺负。
8: 铁九娘有才，就这么的
7: 成了婚了，大排宴宴。在喝酒的过程中啊，这个铁太紧就拿眼睛看这佟林，因为昨天一见面有人就介绍说这佟林佟海川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老头就琢磨，30岁就在你娘肚子里头练功夫，你满打满算也就30年。小老创的江湖一辈子，这天下绿林当中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高人居多能人居广，谁敢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啊，你可能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啊，可是爱了面子，这是东侠的朋友，不好说什么。另外来讲，一看边上坐那位天下第一侠赵四儿，撇是辣嘴的，还坐在正中。你看铁太紧赵师说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都没坐正中。东侠把这固山雍亲王给让到正中，因为东侠心里琢磨，咱们都是平常百姓，人家这是雍亲王啊，官相人，这了不得，皇子，这要抱出来呼啦朝全得跪下，那整个杭州府全得震动。可是这雍亲王告诉这东侠不能说，保密。所以在坐的时候，东侠就把雍亲王让到正中。这个雍亲王啊，皇子啊，那皇宫里那规矩大，小时候就受到宗人府的教育，走得走样，坐得坐样，站得有个站样，吃得有个吃样，上厕所拉得有个拉样，好几样。所以他往那儿一坐，抿着嘴儿，端着个杯，平常老百姓一看，这不是撇撒辣嘴吗？装腔作势。所以这个铁太紧心中就有3分的不满。这铁太紧不知道他是雍亲王，心里琢磨，这个岁数也不大，咋这么大个派头呢？老头啊，把酒杯放下了，也是出于一番好意。海川呐，哎呦，前辈，小老儿年岁大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一代新人换旧人，这绿林当中，武林之行，有你们这些后起之秀，小老儿心中感觉到万分的高兴。不过闯荡江湖如同黑海行船呐，随时会碰上无情的暗礁。闯江湖凭什么？凭的是真功夫、真本领、真能耐，方能在江湖上站住脚啊。海川，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想必是功夫已然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个精神，你这个意志，你这个方向，实在是小老儿学习的榜样。所以小老儿想看一看佟大侠的功夫，我想见识一下，也想学习学习。你摆摆吧，我看看你什么功夫啊，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英雄，是不是真正有功夫，还是你在吹牛？老头这几句话说得很有分量，那就是让你练练我看一看。我是一杆秤，我要要你半斤8两。还没等佟林吱声，雍亲王吱声，那聪明不过帝王家呀。那雍亲王那多聪明啊！啊，你想看一看海川的两下子啊？你心中不服啊你？海川呐，掌柜的，给他练两下，让他见识见识。这，佟林一听啊，心里这个乐呀，爷呀，有这么说话的吗？人家是大名鼎鼎的江湖大腕儿， 武林当中的高士啊，铁背苍龙、铁太紧呢，那是有名的人物，还让他见识见识。还这句话把个铁太极也气坏了。那好吧，小老儿，就见识见识。事到如今，二侠和东侠在那儿坐了，心里也明白了。如果佟林不露出点功夫来，老头不服。二侠跟佟林呢，认识的早，那知道佟林的功夫多高多低，二侠心里非常清楚。海川贤弟，那你就练一练，我们大伙都开开眼。佟林一看事到如今，推脱不了了。那好吧，既然这样，前辈，几位哥哥，见笑见笑。这马上就到外头，不止一下子。佟林告诉这外边的伙计啊，弄点黄沙、沙子、细沙沫。你赶上就把这沙子在地上铺了这么一层，又找了这么一个木头板儿，把它趟平了。哎，趟得非常平。这个面积啊，拿现在这个尺寸来看，大概有这么十几平方米的面积。这佟林、佟海川布置完之后，回到屋中，几位前辈、老哥哥，请吧。我露几手，这谈不上叫露，就是几手平常的武功。大伙儿全出来了，站在房檐下，就看佟林呢，稳了稳神，把带子紧了紧，大褂撩起来掖在了背后。各位见笑了，啪！一拉架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开始围这沙子绕，这个面积也不小，绕来绕去，就看佟林一纵身，就蹦到这沙子上边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趟拳越打越快，风驰电掣一样，打到最后就见一道线在这沙子上面，看不着人了。这一亮架势，一伸手，铁太紧在边上就倒吸口冷气。嗯，这什么功夫？这哪家拳脚？没见过。敢打到最后，佟林跳到这沙子上边，只见一道线儿，分不清个数了。这就是铁太紧倒吸口冷气。赶到最后，佟林把一收拾，刷蹦下来，众人等再往这沙的上边观瞧。各位听众啊，不是我孙一在这儿来旋，这个沙的上边，他用这个板把这沙趟平了，趟得平平乎乎的，光滑跟那精力面差不多。

那上面都得是坑，踩的那重脚印啊，踩的坑，这个没有，就在上边微微有那么一层脚印，你还得细看，眼神不好的都得拿扩大镜。这什么功夫？拳脚别开天地，左耳不群，跟别人不一样，轻功已然到了登峰造极。铁太紧呢，半天没吱声。高，实在是高。老头明白过来了，喊声高，好，哗，大伙掌声雷动。佟林来到铁太紧面前，老人家，您夸奖了。哎呀，铁太紧巴的巴的嘴，心里琢磨，铁太紧呐，老喽，见的还是少哦，这个年轻人可真了不得呀！还穿好，现在才明白，怪不得人家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弯肚子不敢吃镰刀头，没两下子敢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没两下子敢吹这个。好，光顾喊好了，喝酒吧。这回铁太紧呢，服了。老头心里头一万高兴，喝喝喝。海川，你跟谁学的？前辈，佟林一想，就这个难答。佟林是个诚实人，这人呢不会撒谎，但是上的名河道远，来了道告诉他了，你可千万不能说我们俩啊。传给我们两个人的武功，那位高人告诉，不许提名，就你自悟。佟林脸一红，老人家，我这功夫是自悟。哎呀，你悟性太高了。看了看雍亲王，一想这佟林这关肯定过了，看一看雍亲王这关吧。他不知道这位是雍亲王，这天下第一侠赵三儿。赵大侠，老前辈，那么佟大侠的功夫老夫佩服，那您这天下第一侠能不能练上两手，让小楼开开眼呢？这个，哎呀，雍亲王想，这就难了，我不会什么呢？他这个是这个意思哈，干给这个那个的，二侠赶紧过来解围。哎呦，老人家，最近呢，天下第一侠赵侠哥的身体不是太好，所以这个我看就免了吧。哦，拦住了，行了，有个佟林练就够了。老头高兴，喝酒，赶张望跟铁九娘就入洞房。简短接说，这个入洞房，张望成婚。这中间有一些小细节咱们就不用描述了啊，什么拜天地呀，牵红龙绳啊，进洞房啊，怎么事儿，规矩啊，这咱就不说了。快说，第二天早晨，这张望和铁九娘啊，老不早的就起来了。张望就捅咕这铁九娘，我说九娘啊，咱们早点起来，挨门的给老子辈这些英雄们咱们得问安去，别咱们这成婚老误在洞房里头让人笑话啊。嘿嘿，这就赶紧穿戴整齐。这时节啊，在张望这洞房的门口站了一溜人，20多个镖局的仆人和伙计们，就跟现在这个排队买东西一样，站在门口一溜。张望一推门一看，心里还琢磨呢，这也太早了，给我们问安了啊！张望以为人家给他们问安呢。张望一抱拳：“各位辛苦，各位恭喜，各位长寿啊！”这些人呢，一个个强作笑脸，紧锁了眉峰，点头哈腰：“张的也好，张的也好，好啊！我去给老子辈那爷们们啊，去问安去啊，请安去。”和铁九娘这就出去了，先给东侠二侠请完安，还有老子辈的英雄们，张望领。

0: 铁九娘就回来了。可是来到门口一看呢，这些人没散，依然还站在张望的门口。这张望一琢磨，这些人也太客气了，早晨已经都问完安了，这怎么还不走呢？各位各位啊，发财发财。张望跟铁九娘这就进到洞房，往屋里头一坐，沏杯茶。他在这儿跟铁九娘两个人在屋中喝茶，外头这些人还站在那儿，一个个也不吱声。这张望就感觉到纳闷，这怎么了这是？哦，是不是要领赏钱呢？对呀，我成婚呢，人家帮我忙活啊，里里外外的张罗，这第二天早晨来，人家到这儿来领赏钱来了，给点小棍钱。
1: 对，
0: 我在家里的把那个钱拿出来，咱们给外边这些人发一发，人家帮着咱们呢忙活不容易。铁九娘这就拿出来3碎银两，张望用一托盘托子，这就来到门口，一看呢有27、8位。张望就往门口一站，我说各位，这个没别的，昨天呢是我的大婚喜庆之日，各位忙上忙下，忙里忙外啊，忙的一个个是汗流浃背啊，汗流成河，忙的各位是不亦乐乎。我呢不是不长心的人，我是有心计的人，我是一个有城府的人，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今天没别的，各位大清早晨啊就站这儿给我请安，我呢跟我屋里的也就是我媳妇商量了一下，各位不多赏，每人5吊钱啊，来来来来，你5吊，你5吊，你5吊。张望就往外发这赏钱，可这些人站那跟那木头桩子似的，没有动地方的，也不伸手接。哎，这张望就纳闷，少了，是不是赏少了？哎呀，这镖局子，哎，成天看到钱，对这钱呢已经都木了。行了，少了我再多加点，每人10吊。10吊也没有反应。15吊。20吊。你看。喂。30吊。喂，我这么的吧，我们两口子搬出去，你们这些人搬进去得了，怎么的要抢咋的？给这些钱还没个谢字啊。其中有个年岁大点的仆人呢说话了。张侠客，这赏钱呢我们就不要了啊。那怎么个意思？你呀把你拿我们那些还给我们就行了。
1: 我拿你们那些什么什么玩意儿？
0: 我拿你们哪些？我拿你们什么了？我们这些人的钱包啊，昨天晚上都让你拿走了，现在我们这些人的钱包啊就在您屋中放着呢，那都是我们几个月的薪水，您呢就把这钱包啊还给我们，这就算赏我们了。
2: 不是，冤枉，胡说八道，随我来。
0: 多着拿你们钱包的简直是胡说。这张望领这些人就来到洞房的里边，正好靠北墙有张桌子，他一周这桌帘，张望不看还子罢了，一看吓得是瞠目结舌。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是北京时间清晨5点。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充话费送红包，
10: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11: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1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体育一零二一。
1: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东道主中国队点球大战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施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中国队王皓荣膺赛会的最佳后卫。昨晚进行的中超第十轮，山东泰山主场迎战上海申花，凭借着克雷桑的三射一传，山东泰山在主场4-1力克上海申花，上海申花遭遇联赛两连败。U17亚洲杯小组赛 B 组，中国男足0-1不敌印尼 U17，无缘开门红。欧冠半决赛次回合，阿森纳1-0战胜马竞，总比分2-1，时隔20年再次挺进欧冠决赛。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这时段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2: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温度13-16度，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济南市23-31度，青岛16-20度，淄博20-32度，德州17-31度，潍坊20-33度，济宁19-30度，临沂17-31度，菏泽20-30度，聊城